0: 这么大力气建一座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认为，博物馆是收藏和展示文物的场馆，也是历史认知和生活美学之所，更是人类文明见证和交流传播的窗口。希望走进东莞博物馆这座市民文化会客厅的人，都能找到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
1: 就我们要创造东莞文化的一张名片或者城市文化封面，那么我们首先把我们库房的文物做了10年的研究和整理，从40000件收取了4000件，这次全面展示，我们一次把东莞文明全部展现，让我们三大展厅展示东莞的5000年历史以及10000年的进化史，来共同见证我们东莞文化的又一次辉煌，又一次迭代升级，又一次焕新归来。东莞未来必将是文化的高地。
0: 国庆假期将至，东莞博物馆邀请广大市民前来探馆，走进岭南明珠、粤海门户、东莞历史文化陈列珍宝，一器一世界，一物一乾坤。新传从居派到岭南画派书画精品特展，集经万里中国西南及岭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等9大展览，还有彰显世界文明、华夏文明、岭南文化、广义文化的5000余件文物展品，静候市民品鉴。讲解员刘婷婷。
2: 欢迎大家来到东莞博物馆参观我们集经万里中国西南及岭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我们展览中呢，包括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和湖南6个省市18家文博单位馆藏的192件套文物精品，其中呢包括有41件套一级文物。展览呢还配套有相对应的 VR 体验，其中呢包括有5分钟呢体现出当时古蜀人民一个祭祀场景，以及当时呢四川地区发现青铜面具的一个过程。
3: 9月28号，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东莞市荣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再次摘得沉甸甸的国字号平安建设荣誉。
4: 近年来，东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锚定更高水平平安东莞建设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平安建设嵌入城市现代化发展全过程。2017年和2021年连续获得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连续8年获评平安广东建设好评优秀等次，先后获得平安鼎、一星平安鼎，高质量通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验收，以平安底色赋能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立足千万人口城市治理实际，东莞强化顶层设计，出台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莞的意见以及9份配套文件，搭建党建引领、风险排查、多元化解、民生保障、应急处突等8大体系，构建起全方位的平安建设制度框架，持续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市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架构，设立16个专项工作组，健全畅通市镇2级联动机制，推动各项部署一体落地，同时强化督导问效，常态化排查整治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矛盾纠纷化解是平安建设的重中之重。东莞扎实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市镇村3级综治中心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作用，排查的矛盾纠纷办结率达到99.8%。同时构建线上线下矛盾大调解格局，线下实现613个村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线上打造广义调解一站式信息化平台，处理纠纷4.8万宗。石龙镇创新推出的联动预警化解劳动纠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针对未成年人保护这一社会关切，东莞着力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建成全国首批、全省首家专门教育学校东莞启智学校启航分校，95%的矫治学生未发现有新发违法犯罪。同时东莞抓实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强化安全生产监管、交通安全管理以及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近年来，全市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死亡人数5年总体保持下降态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千万人口城市的平安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东莞深化社会协同共治，构建全民创安一呼百应群防群治模式，打造民生大管家、智慧网格、平安东莞、一起来等治理品牌，组建一万人的专职网格员队伍，32万人的东莞义警队伍，把治理触角延伸到社区街巷、工厂园区，平安建设永远在路上。东莞将以此次获得新荣誉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平安建设，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根本标尺，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莞，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万家灯火安宁祥和。
3: 昨天，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在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投入运行，标志着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5: 中心创新采用一加一加 N 运行架构，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锚定实现企业出得去、干得好、回得来的核心目标。线下服务大厅落户南城鹏瑞天悦广场1楼，设置商事认证、政策咨询、海外知识产权、跨境金融服务等窗口，可提供160项公益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服务项目，服务网络覆盖198个国家和地区。
0: 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东莞建筑产业出海服务联盟主席邓建军：
6: 出去的时候要正规合法的报备，最后能资金能安全符合规定的回来，这个是作为出海企业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5: 东莞作为制造业和外贸大市，全市拥有近300家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超850家企业赴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兴业。为落实市委15届11次全会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高标准组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部署，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推动企业出海由单打独斗、散装出海升级为政府搭台引导、金融活水赋能、专业机构护航的一体化协同作战新机制。
0: 东莞市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潘英启：
7: 服务我们企业出海的机构，那么我们是按照让企业能够出得去、在海外能干得好、而且回得来这种理念来建设，确保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既能够按照合规的经营，又能够遇到风险的时候有我们的相关的法律保障和救济。而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资源统筹起来，我们形成了一个出干和回得来整一个全链路的闭环。
5: 揭牌仪式后，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举行。活动现场，东莞市贸促会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签署中国银行广东分行赋能东莞企业出海拓市场框架合作协议，正式建立政银常态化协同合作机制。广东中行联动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平台，发挥跨境金融服务优势，充分利用中国银行全球网络资源，全方位护航管企扬帆出海，为东莞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
3: 9月28号，记者从市投资促进局获悉，东莞第十批产业用地正式对外推出，本次共精选7宗一类工业用地，分布在南城、万江、高埠、石龙、麻冲、红梅6个镇街，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方向，为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提供空间载体。
8: 本次推出地块均具备良好交通条件，大多可在1年内供地，其中红梅镇地块最快半年内可供地，出让参考价70万元每亩起，容积率最高达3.5%。南城街道地块位于周西社区，占地35亩，出让参考价80万元每亩。地块临近京港澳高速与环城西路，紧邻天安数码城，产业基础扎实，重点承接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项目。万江街道本次推出2宗连片地块， 合计142亩，出让参考价105万元每亩，规划发展新能源、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片区已落地汇储等新能源项目，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高布镇地块面积29亩，出让参考价80万至100万元每亩，瞄准东莞8+8+4产业体系，重点布局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产业。地块地处连片产业区，生产生活配套完善。石龙镇地块坐落于新城区，用地13亩，出让参考价100万元每亩，重点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产业，周边三甲医院生活配套齐全。麻冲镇地块位于大埔村，占地11亩，5分钟可达广深沿江高速麻冲入口，距离最深城际麻冲站约3公里，重点引进新能源、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片区已集聚多个大型制造中心项目，华阳湖等生态、教育、医疗配套完备。红梅镇地块为本批面积较大地块，共72亩，出让参考价70万元每亩，半年内即可供地。地块紧邻东莞西站、穗深、佛馆汇城际及东莞地铁1号线，在此交汇，半小时通达珠三角多城，至广深两大机场仅约40分钟车程，重点承载数字经济、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产业。片区教育、医疗、文体资源丰富，产城融合底色突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镇，东莞持续释放优质产业空间，以连片成熟产业地块吸引高端产业项目落地，推动产业、城市、生态共生共荣，持续书写产城融合新篇章。
9: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近日，在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监管下，4辆液化天然气槽罐车在新沙港码头泊位依次排开，准备通过车对船方式对中原海运旗下丁江口国际航行滚装船实施加注。这是全国首次采用车对船加同步装卸的操作方式，开展国际航行船舶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业务。
8: 此次加注将有20台槽罐车合力将400多吨液化天然气燃料精气密管道注入受注船舶。在加注作业的同时，船舶尾部4461辆比亚迪、长城等品牌国产汽车井然有序驶入船舶货船。加注和装载作业同步进行，最大化利用装卸货的时间来进行加注，突破了以往液化天然气加注和装卸货不能同步进行的限制，标志着我国港口绿色燃料服务供应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据了解，本次受工船为油气双燃料滚装船，单次液化天然气加注在400至1000吨之间，只要加满一次就可以满足国内往返澳大利亚的需求。相较于以往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作业，这次加注通过多车并联的方式，调动多台液化天然气槽罐车同时在岸边作业，同时通过隔离围挡的方式将卸货区和加注区隔开，实现装卸货与液化天然气加注同步作业。中海油广东水运清洁能源公司经理叶迪表示，这一模式可以有效缩短船舶在港作业时长近1/3，满足国际航行船舶快速周转需求，提升港口作业效率。1至8月，西沙海关保障各类船舶燃料供应超14万吨，同比增长约108%。
3: 昨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主题活动在莞城东门广场举行。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现场不仅送上防骗干货与贴心游园服务，更将在全市铺开一系列敬老惠老活动。
10: 启动！
11: 针对数字时代老年人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保健品虚假宣传等隐患，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与专业律师轮番上台，将反诈课堂直接搬到广场。他们结合涉老诈骗真实案例，为长者送上生动实用的普法微讲座，帮助老年人练就识破套路的火眼金睛。
12: 都学习了很多防诈骗的一个案例，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会更加的去注意这一块。
11: 在仪式上，东莞开放大学金色书院的老年学员们表演了精彩的舞蹈，展现了东莞银发一族老有所乐、昂扬向上的精神气。
5: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智慧科普游园活动，设立了健康义诊、反诈互动游戏、智慧助老等十多个摊位，丰富的体验让现场长者赞不绝口。
12: 今天带着我们一帮姐妹们过来，一起快乐的在舞台上绽放自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会的团体，对我们的退休人员以及我们的老龄化的一些人员非常的关爱，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关爱的措施，所以让我们今天才有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5: 近年来，东莞通过政策先行、助根基、优待服务、暖人心等举措，稳步构建起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目前，高龄津贴、和美社区饭堂、银龄安康行动等惠老举措已在广义大地生根发芽。在敬老月活动期间，东莞各镇街园区将上下联动，以村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为阵地，推出198项主题活动。这份沉甸甸的惠老清单涵盖四大板块，聚焦权益守护，开展防诈防非等18项宣教，聚焦精神文化组织之文艺汇演等57项活动，聚焦暖心关爱，落实走访慰问等78项行动，切实将敬老服务送到长者家门口。
3: 9月28号至29号，山海同行五载，玉屏有礼致谢农特产品山茶油展销暨文旅推介活动在南城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东莞和铜仁玉屏侗族自治县东西部协作5年来的丰硕成果，搭建玉屏农特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推介侗乡特色文旅资源。
8: 活动现场，玉屏山茶油作为玉屏的金字招牌被重点推荐。作为莞铜两地产业协作的核心产品，玉屏油茶种植历史跨越600多年。玉屏茶油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采用低温冷榨、物理精炼工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90%。2025年，乾玉油茶公司营收突破5000万元，7.8吨玉屏茶油出口海外。乾玉油茶公司宣传部负责人吴梦银：
13: 我们这次主要是借助这次推介的宝贵契机，能够和东莞以及大湾区各地的同行们、渠道商开展一个深度的交流合作，也希望我们玉屏的这枚地理标志产品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8: 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13组东莞意向采购企业与玉屏农特产品企业现场牵手，覆盖山茶油、食用菌、粮油、乌骨鸡、调味品、河粉、饮用水、洗护用品等领域。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工业和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明静：
14: 几年来，不管是这个产业啊，还是人力上的帮扶，还有资金帮扶，都是特别大的，带动我们那边很多产业然后发展起来。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这个资金这一块，我们也是助力这个钱货出山嘛，也是发了大力气的，促进我们农特产品的一个销售，拓展这些相关的渠道。
8: 此次签约标志着莞铜两地产业协作从输血向造血深化，通过建立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进一步拓宽玉屏农特产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销售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与农民增收。下一步，长平组团将继续深化与玉屏县的协作机制，聚焦产业提质、消费帮扶升级及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更多优质玉屏造产品进入东莞及大湾区市场，实现两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东西部协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国庆假期客流高峰将至，东莞东站在前期已增开常德、郴州、南昌、九江、昆明、厦门、深圳东、广州白云等热门方向101趟列车基础上，自9月29号起再增开6趟往返长沙方向临时列车，假期加开总数升至107列，进一步满足探亲出游需求。
15: 新增长沙临客安排实用清晰，9月29日、10月5日，东莞东至长沙 K6637次10点10分始发。9月30日、10月6日，长沙至东莞东 K6638次7点钟到。10月4日，东莞东至长沙 K6633次9点10分始发。10月5日，长沙至东莞东 K6634次5点06钟到。配合此前南昌、九江、常德、郴州及昆明、厦门等增开列车，节前返乡与节中旅游双向运能同步提档，服务同步升温，车站全面开启假期志愿保障。春宴伴您行服务岗联动长平镇青年志愿者，在进站口、安检区、候车厅、电梯口、出站口分区值守，提供问询引导， 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帮扶。依托前期优化的实名验证机、检票闸机和公交接驳安排，畅通进站与最后一公里。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东坑镇开展节前燃气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要求相关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抓实节日值班值守，完善应急保障措施。接下来，东坑镇将持续强化安全巡查，紧盯燃气行业风险隐患，狠抓闭环整改，切实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日前，樟木头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宝丽林月花园林雨风景实景开放，标志着樟木头配售型保障房政策进一步落实，助力工薪家庭安居樟木头。制造美学亦会石牌，2026年石牌镇书法美术作品联展在石牌镇文化分馆开幅，本次联展共展出74幅书法作品、69幅美术作品，集中展现石牌独特的人文底蕴与蓬勃的发展风貌。本次展览计划持续展出至11月。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珠海与香港水路相距36海里，与澳门陆地相连，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企在新的起点上，珠海立足区域优势，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珠海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珠海标志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入发展四加三产业集群。四加三产业集群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这四大主导产业，加上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今年上半年，珠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10.49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高增速的背后是四加三产业集群的强劲动能。上半年珠海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9.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0%。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实现123.6%的高速增长。作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的核心板块，集成电路产业近年来进入发展快车道。当前珠海已构建起以芯片设计为引领，覆盖制造、封测、材料、装备的完整集成电路产业链条。目前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160多家，培育出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汇聚国家级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大量优质企业，产业梯队持续完善。在特色优势赛道上，珠海化合物半导体产业优势突出，实现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砷化镓、锑化镓五料俱全产业布局，在先进封装、三维集成等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粤港澳大湾区 RISC-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是珠海市参与打造的国家级 RISC-V 生态创新中心。今年七月底，珠海、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单位在珠澳合作会议上

0: 签署咗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k Five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该中心通过整合资源，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Risk Five 生态高地。冇耐前，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面向企业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喺珠海南方愿景园举办，吸引咗嚟自广东省内外集成电脑企业、中国 IC 独角兽企业、智能终端企业、产业园区、投资机构等七十几家单位代表参加本次专场对接。在珠海一家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十二英寸晶圆级 TSV 立体集成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片片晶圆经过多道精密工序，成为国产高端芯片的硬核底座。产线隔离，工艺人员正专注调试工艺参数，从晶圆建盒、硅通孔黑石到多层重布线，一套完整的晶圆级三维集成制造流程正有序推进。在先进封装赛道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一家扎根珠海高新区的高科技企业，聚焦晶圆级立体集成这一细分领域，以自主构建的晶圆级三维集成技术体系九重技术平台，创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企业制造总监耿耀臣：
1: 公司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瓶颈，为下一代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国产化先进封装筑牢根基。
0: 今年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四加三产业集群中的智能家电产业亦正在快速发展。在珠海一家家电工厂，一条条智能化流水线正开足马力，一台台空调高效顺畅地组装下线。这套全新投产的外机装配线，正是珠海智能家电产业向新迈进的生动缩影。通过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度应用，企业不单止实现了生产准备时间的大幅缩短，这套工业互联网平台加绿色低碳解决方案更入选国家级试点示范。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负责人梁峰：
2: 在我们实施转型之后呢，我们的售后故障率下降了 40%， 目前我们的生产线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 80%。
0: 在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面对创新药高投入长周期的规律，珠海坚持做时间的同行者。没多久前，在科创板上市的一家珠海制药企业，在其核心产品研发最艰难的时期，获得当地政府持续资金支持。企业董事长廖化新：
3: 对我们提供的两亿的股权的融资吧，这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引导作用。公司能够从最早的两个人发展到如今有将近900人的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一个制药企业。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创新举措和资金支持。一枚芯片从设计到量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支持。在珠海，去年正式投用的珠西科学城 Risk Five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满足了不少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心投用不到一年，已吸引一批科研机构、产业链企业入驻，集聚全球开发者超2500名，更令初创企业用上了百万元级研发设备，实现了轻装上阵搞创新。走进位于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珠西科学城 Risk Five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300平方米的研发试验平台上，高冲示波器、FPGA、仿真验证平台、AI 训练平台等高端仪器一字排开。这些动辄数百万元的设备，并非某一企业的私产，而是入驻企业共享的公共品。中心采用公益普惠加市场增值的运营模式，基础算力、通用测试等公共服务低价甚至免费开放，让芯片企业不用自己买设备搭机房，按需使用就可以了。珠西科学城 Risk Five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
4: FPGA 仿真实验室，它主要用于芯片流边前的一个功能测试和软硬件的一个联调。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无人实验室，因为只要前期企业把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上传到系统里面，它就可以进行远程的一个操作，全国的一些芯片设计的企业或研发机构都可以来预约使用。
0: 一家中心入驻企业的硬件技术经理贾勇对此深有体会，他计了一笔数，仅高端测试设备和 EDA 工具两项 通过共享模式，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元采购维护成本。比悭钱更加重要的是悭时间。该企业主力产品研发冲刺阶段需要大规模软件兼容性验证，借助中心成熟的测试验证平台，验证周期大幅压缩，优先抢占市场窗口期。贾勇告诉记者知，
5: 珠海高新区拥有非常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从芯片设计所需的仿真软件、FPGA 验证平台，到封装测试、反极生产制造，全链条配套齐全。高新区主动开放城市应用场景，从低空经济到智能制造，从智慧康养到海岛治理，为新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田。
0: 中心正着眼生态协同，承担起产业链连接器和组织者的角色，帮助企业在本地完成从研发到落地的全环节。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介绍，
4: 中心坚持小切口、轻量化、实落地的路径，打造五位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以公共算力共享、芯片验证、场景适配为核心能力，既能为珠海本地企业提供就近合规测试服务，也能为全国生态提供标准化的研发底座，提升珠海在 RISC-V 行业的标准化与权。
0: 在资金方面，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45%，全市技改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23.5%，增速珠三角排名第二。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创近5年来新高。珠海今年安排了397个省市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32亿元，实行挂图作战。加快推进375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为工业投资持续输血。与此同时，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珠海正以场景开放、跨境协同、制度创新三路并进，持续激活科创动能。今年3月，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国内首个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的水下机器人大赛。16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团队，在不可控的洋流和风浪下完成自主巡航、目标识别、精准抓取等高难度实操任务。赛事不单止发布了1500万元场景机会清单，更带来了超1亿元的潜在订单，真正实现了以赛促产、实战练兵，亦为广大科创企业提供了开放的场景应用平台。某参赛企业创始人自销，
6: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设备能在真实的海域场景自由的遨游。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要不断的加强技术的迭代。
0: 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7: 想通过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和培育，来吸引更多的这种科技企业在我们珠海呢落地，来把我们海洋牧场的这个产业提质生效。
0: 在持续开放、不断丰富应用场景的同时，珠海亦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跨境科技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5月，广东省科技成果对接会、港珠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赛颁奖暨闭幕活动在珠海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举行，集中推介港珠澳三地高校优质科研成果，搭建港珠澳三地科技成果转化与投融资对接平台，为深化港珠澳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大赛自4月启动以来，共吸引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等港珠澳三地21所高校的208个项目报名，港澳高校项目占比过半，最终共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12名、3等奖24名。除现金奖励外，获奖团队仲可享受珠海高新区人才安居一免两减政策、港澳团队入驻特色创业空间以及研发资助、场景开放、融资对接等全周期支持，全方位护航科创项目落地成长。珠海仲携手澳门共建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中心，构建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
8: 通过30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
0: 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主管贾昂，
9: 珠海在

0: 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化工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我们和珠海其实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珠海海洋资源丰富，海域辽阔，海岛众多，全市领海线以内海域面积9348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227.26公里，拥有大小岛聚262个，是珠三角城市中海洋面积最大的城市。如今珠海正深耕蓝色沃土，激发蓝色引擎强劲动能，为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持续提供坚强支撑。今年上半年，珠海新增养殖平台两座，重力式网箱19口，新增深水养殖水体约15万立方米。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恒架式平台12座，各类重力式网箱490口，深水养殖总水体达165万立方米，恒架式平台数量稳居广东省第一。与此同时，珠海市已集聚424家海洋高新技术企业，44家海洋领域科技创新平台，科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珠海深化陆海联动全链发展，一场覆盖总业、装备、加工、品牌的全链条产业升级正在蔚蓝的海上逐步展开。珠海深入实施深蓝总业工程，在金枪鱼、石斑鱼等传统品种之外，今年成功实现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分化养殖，黄鳍激鲷中珠一号入选国家水产新品种，全省首例牟利亲本产地检疫落地金湾，填补了领域空白。更值得关注的是陆海接力模式的成熟，三门岛育苗基地加快建设，首批经陆基标操的马友鱼苗种成功投放荷包岛海域，回鱼运输成活率达 99.9%。 新内育苗深海育成的闭环，既缩短养殖周期，又降低自然环境带来的养殖风险，为渔业走向深远海积累更多底气。珠海突出科技创新驱动，加快新装备研发应用，全面提升深远海养殖智慧化水平。如今 5G 远程监测、自动投溺、洗网机器人正陆续成为珠海海洋牧场的标配，传统渔业正加速向数字渔业转型。与此同时，珠海着力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围绕海鲈、黄鲤鱼等品种发力海洋功能食品、生物活性物质研发，推动低值渔获物高值化利用。今年上半年，珠海领先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南水蚝国家地理标志创建同步启动，伶仃牧场获出境水生动物养殖资质，六大特色鱼种获准供应港澳市场，海南珠海活鲜直运航线打通，粤港澳生鲜供给能力持续扩容。海洋牧场喜获丰收，海洋文旅融合新业态亦正在加速崛起。上半年，万山群岛接待上岛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20.52%，旅游综合收入约13.21亿元，同比增长37.44%。万山区通过举办知名海钓赛事、出台全省首部游艇租赁管理办法等举措，让海洋渔业成为与文旅商贸服务深度融合的综合业态，以旅促渔的融合格局加速形成。今年六月底，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大会发布了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揭牌成立覆盖产学研用金全链条的海上新基建产业联盟，组建海上新基建专家委员会，一批校地合作平台自主核心海洋数字技术集中亮相。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信息化部主任姜晓日：
4: 发展目标呢是到2028年底啊，基本建成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

0: 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不久前，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麟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这一批次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码头方预计第二批车辆亦将于月底有序组织出运。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8月，拱北关区企业出口汽车包括底盘达3.2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1.4亿元。8月27日，珠海市统计局公布1至7月珠海经济运行简况。1至7月，珠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177.15亿元，同比增长10.1%，较上半年加快1.3%。其中出口总额1461.86亿元，增长8.1%；进口总额715.29亿元，增长14.6%。在港珠澳大桥海关出口跨境电商查验场，满载包裹的货车依次驶入监管区，包裹经传送带进入 X 光机，屏幕上影像快速掠过。依靠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单个普通包裹平均查验时间压缩到6秒以内。查验完毕，货车经港珠澳大桥通行，35分钟就能抵达香港机场，20分钟可达澳门机场。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某物流企业驻场负责人赵慈：
1: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4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0: 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据港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61.8亿元，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活力持续增强。珠海市商务局贸易促进科科长全迪：
2: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进口的强力拉动与高技术商品的出口增长，其中电子元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关键设备的爆发式增长，高附加值中间品出口商品大幅增长。我市出口商品结构正通过中间品、高技术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此外，我们对欧洲、大洋洲、东盟等市场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多元化市场战略成效显著。
0: 港珠澳大桥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李焕焕：
3: 我们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探索业务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机制，一起一策，一事一策，做好服务，帮助企业抢抓订单，扩大进出口，拓展多元化市场。
0: 外贸的强势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今年7月底，珠海市印发实施《珠海市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共7部分18项工作措施，推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全面跃升，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促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深度交汇，助力珠海建设珠江西岸跨境电商航空货运枢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
4: 港珠澳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澳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身银身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珠海以山临海，海域辽阔，北岛环绕，形成了独特的城、山、江、田、海、岛为一体的海滨城市风光。秉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是珠海长期前行的发展路径。珠海今年八月发布的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的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压紧压实管护责任，统筹推进红树林严格保护、系统修复、科学利用，筑牢珠海岸线生态安全屏障，夯实珠海高质量发展蓝色生态根基。要充分发挥红树林滨海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以林长制为引领，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红树林保护格局，确保红树林保护工作落到实处，长效运转。红树林所在地区政府管委会要依托四级林长体系，压实巡护巡查责任，做好风浪防护、保植抚育、有害生物治理、外来物种防控和海漂垃圾清理等工作，系统推进红树林与周边区域整体保护，推动红树林保护从人工巡护向智慧管控转变。要适度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学研究、科普体验等活动，探索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与红树林合理利用相融合，让红树林真正成为带动区域绿色发展的蓝色引擎。珠海提出十五期间将一体推进矿绿、轻绿、护绿，扎实推进城乡绿化美化，点线面结合推动山上山下干线绿化，加快建设绿美点、绿美带，打造环香山黄金海岸郊野公园群，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绿美空间，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丰富活动品牌和参与路径，浓厚全民绿化美化的参与氛围，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推动搭建港珠澳重要物种监测共享网络。同时，珠海仲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此外，珠海提出要提标提质，打好蓝天保卫战，聚焦促进人水和谐，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打造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岸滩，开展珠江口西岸堤围能力提升建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近年来，珠海通过一系列举措，将绿美意志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蓝图落成实景的生动实践。自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启动以来，珠海围绕山海相依、绿岛相望的城市本底，系统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绿化美化、红树林保护修复、海岛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截至今年初，珠海全市公园数量接近800个，建成区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5.7%，位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达96.1%，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保持前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正把区位禀赋转化为发展实效，从四加三现代产业集群蓄势突围，到蓝色海洋经济破浪前行，从港珠澳大桥联通全球的发展活力，到山海相依的绿色生态底色，实干成为这座特区城市最鲜明的主角。产业、海洋、开放、生态多线协同并进，新增生产力不断积蓄力量，珠海持续打通科创转化通道，拓展城市应用场景，在实体经济、向海图强、对外开放、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奋力。未来随着产业能级持续跃升， 开放优势不断释放，生态底色愈发鲜亮，这片滨海热土必将并发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3: 九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
6: 怎么样？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7: 聚光灯调节完毕，
8: 定点光区就位，
7: 麦克风调试正常，
8: 主副机位预备，
7: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9: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7: Hey,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0: 氛围、
8: 舞美、
7: 节奏
11: 都不是，是主角。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最近几年，戴佩妮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无论是什么时候，她的音乐总是被人认可。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是戴佩妮最拿手的轻快电子民谣曲风，让你忍不住跟戴佩妮一起随着时间旋转。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古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原子邦尼，叫做《油车河》。油车河是一个方言词汇，意思就是乘车、兜风、游逛。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曲，能够找到愿意和你一起游车河的伙伴，无论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有说不完的话，唱不完的歌。

作为一个原创的歌曲，刘欣的才华有目共睹。在这首歌曲里面，他用非常有力量的声音驾驭了整个元气的曲风，让人发现新的一天，新的自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刘欣《新自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哈卷这首歌曲用复古的风格，讲述了时代发展光阴的变迁故事。每当我的脑海当中想起这首歌曲，总会感觉它是一首欢乐的歌，但是在听到的时候，总会觉得它蕴含了许多悲伤。

阿四写的这首歌曲其实是告诉大家，每一天都是一个小小的转折，一个小小的改变，你只要有立足于每一天每一个当下，在当下收获幸福、改变、努力、拼搏，你才有可能完成一个遥远的浩大的白日梦。

先来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新世界》。这首歌编曲写得太好了，主歌起码有犬青主音，犬青气声念唱，云安气声念唱，还有云安低音叠音四层的声音叠在一起，层次感非常的厚重。开头的贝斯旋律动感十足，然后是经典告五人七言副歌，旋律相当丰富。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在摩天动物园这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都代表着一个动物， Fly Away 代表的是猫头鹰，他们与白天隔绝，就像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局外人。邓紫棋在不断地袒露自我，用自己的创作和歌曲发挥着愈发强大的力量，感染着每一个聆听的人，不断用生命影响生命。他想说的一切都在音乐里了。

曾经用九种语言翻唱的《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Go》的周深，后来倒转被找来唱迪士尼和皮克斯的动画中文主题曲，也就是他用甜甜的声音演绎了这首《夏日有晴天》。一起来听周深这首歌《夏日有晴天》。

0: 大，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嗯，那今天我们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马上到来的十一小长假，在假期出游有哪些好物推荐啊。那说到好物推荐，那同时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节目的好物分享官曹宇。欢迎曹宇。
7: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我们到底可以准备哪些好东西。
5: 是的，
6: 曹宇出现，干货必见啊，一定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比较有用的而且性价比颇高的东西。
5: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然后大家也很踊跃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还有哪些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了？用户1246就说了，这个还有就是防摄像头的红外监测，这个很有必要啊。其实这两年特别火哈。
6: 哎，这东西到底靠谱不靠谱？我一直想问来着。就这个所谓的这种红摄像头红外监测，这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5: 就是
7: 它其实就是反光，
5: 没错。
7: 因为我看有一个那个警察做的一个科普视频，他说有夜视功能的摄像头
5: 才能被检测出来，
7: 对，才能被看出来。
5: 是的，
7: 还有一个方法是通过手机的 WiFi 来查，就是你连接这个 WiFi 了之后，反正有一个软件是可以看到你这个 WiFi 连了多少设备在上面。
5: 嗯，
7: 然后呢，你看一看，比如说电视啊，这个你的手机啊，你排除了这些你可能可见的这些设备之外，还看到了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一些设备，这个你就要怀疑一下，可能是有摄像头在连接。
6: 那这我家都经常有别的设备出现，
5: 对，
6: 这是什么？
7: 那你还不改密码？
5: 就不好说啊。就其实这样的设备在这两年还是挺火的，因为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忧啊，怕自己这个的一些隐私被暴露出去啊。确实，但是我觉得。如果住正规酒店的话啊，大部分我觉得还是，当然这个防范之心还是会有的。
6: 对对对，要有、
5: 啊、
6: 哎，所以就这个1246朋友，你如果有比较靠谱的软件什么的，
5: 哎，可以推荐给
6: 大家，
7: 推荐给我们，
6: 也可以在节目里推荐给我们。
5: 是的，
6: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自己用过的，而且觉得相对还算不错的、比较好用的一个东西。
5: 哎，
6: 我还是继续推荐，我觉得女生用比较实用的啊。
5: 嗯，
6: 我第一个先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如果我觉得尤其是像11、5一这样的小长假，结婚的特别多。对吧，就是你会参加很多朋友的婚礼，你出席婚礼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穿相对正式一点的衣服，对吧。所以我要回家，我尤其是回老家去参加朋友婚礼的话，他那个衣服放到箱子里面就很容易皱，对吧，
5: 会有褶皱。
6: 怎么办呢？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挂烫机或者是熨烫的设备，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当只适用于相对轻薄的什么连衣。

0: 裙啊，或者是衬衫这样的，有一个叫防皱喷雾的东西。啊，你的衣服特别褶了之后，你把它就均匀的喷洒到衣服上面，给它挂展，
1: 嗯，
0: 它很快就会好了。就是大家有说水也有这样作用，但你水它的这个时间的时长会慢一些。
2: 嗯、
0: 对，这个防皱喷雾呢，它一它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清香，啊，二一个呢，它这个防皱的这个喷雾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用过好几瓶了。
2: 啊，其实我也可以，就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个小技巧，就是你在酒店，比如说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啊，如果就有这个水蒸气，
0: 啊、
2: 这个时候你把你
0: 对对对也有用
2: 对皱的衬衣啊或者皱的衣物啊挂进去，然后挂一晚上，基本上它也不就会不皱
0: 了。我这属于急救的啊。
2: 对，
0: 嗯、
2: 你看那个2099就说了，所以大家就不要旅行了。
0: 哎、别呀、啊，别、啊、
2: 还是
0: 别、
2: 啊、还是
1: 旅行的快乐，
2: 对，
1: 真的是我跟你说，回来还可以让你回味很久。
2: 没错，
0: 对，
1: 就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快乐，然后但是准备的时候好疲惫啊，准备这么多东西回来，但是你要想他回来给你持续带来的快乐和能量会持续好久好久，
2: 对，而且是真的会释放压力啊，会让你调节自己的心情，会让你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好。
1: 我每次都告诉自己、嗯、再坚持一下就要放假了。
2: 没错没错，哎，这也是假期的这个它的必要属性之一。为什么带大家会选择在假期出行，
0: 对对对，
2: 在假期出游，一是比如说满足自己的这个游玩的需求，
0: 充电嘛，
2: 对，再一个就是会换一种心情，
0: 是
2: 不一样的。
0: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嘛、嗯、对吧，
2: 没错，
0: 这该玩还是要玩啊。
2: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也是为大家省去一些旅途的这个烦恼和困扰、啊
2: 哎、
1: 而且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些好东西你准备了之后，不仅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舒适、
2: 嗯、
1: 甚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2: 也可以用
1: 到啊，像什么除皱喷雾啊，我们的一些收纳的东西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到。
0: 嗯，
1: 然后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我分不同的这个使用场景说吧。然后呢第一个使用场景是大家在路途上会用到的、
2: 嗯、
1: 路途上用到的首先推荐给自驾车的朋友。
2: 好，
1: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是你自驾出行应该准备的，会非常的方便、
0: 嗯、
1: 第一呢是车用垃圾袋
2: 啊，
0: 我也买了。
1: 因为车用垃圾袋它第一是个头比较小，第二呢它后面是有一个不干胶的，
2: 有封口的功能、
1: 嗯、不，你把这个不干胶可以贴在你车的比如说这个
2: 后座、
1: 后座的这个位置上也可以，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贴在我们说前面的这个操作台，这个操作台这个地方、只要是平的地方它可以固定住，然后呢你可以扔完垃圾之后就是把它扔到这个垃圾袋里面，不至于扔的到处都是、
2: 嗯、
1: 尤其是车里有孩子的，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再一个呢推荐给大家叫一次性的尿袋。
2: 哎，最近这个东西特别的火。最近特别火，然后我在节前比如中秋节放假之前开车，
1: 嗯，堵的时候，
2: 对，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我那天堵了大概2个小时，然后我恰好又上车前就出发前喝了挺多的水，然后没有去厕所，然后我到后面我就实在有点不行了，你知道吗？强忍着啊，那个时候就发现
1: 尿袋真的是让你觉得拥有了世界。
2: 对，我还在那个这个朋友圈跟大家分享，我说我就特别奇怪，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大家会在空瓶子里解决啊，真的有的时候是这个人有三急确实是受不了的。
0: 对，其实这些都是旅行必备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大家选择自驾旅行的，
1: 就是有备无患。
0: 对，同样的这样的东西其实小朋友也有适用的。
2: 没错
0: 啊，大家去这个搜索的话也会有这种儿童便携的小马桶，
2: 小马桶
0: 或者小尿壶都会有。
1: 就是尿袋可以解决一切，它不管男女老幼都可以用。因为像娇娇说的什么矿泉水瓶啊什么的，
2: 就是
1: 男生用相对方便一些，
2: 对对对，
1: 女生没有办法用，尿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对，它现在设计的那个口是能够伸缩的，
1: 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广口 的，而且它这个我们说进去了以后，它会这个里面的物质就会结晶，就是它会变成固体，
2: 就不会说像液体
1: 不会还洒，就是你也不用担心它会漏出来，就像婴儿的纸尿裤一样，它会包裹住，
2: 也没有异味、
1: 对，
0: 好，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聊了啊。对，
2: 用户这个1246说也可以带成人的纸尿裤，
0: 这不舒服吗？
2: 对，你还得一直穿着，
1: 而且成人纸尿裤，你想你那个弄完了之后你把它还得脱下来，
2: 对，
1: 就是
2: 麻烦。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有画面感了，不可以。就是我们越说大家越不想旅行了，不行。
1: 这个东西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应急不一定会用到、
0: 对，
1: 但是有了以后你会安心很多，至少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对、也解决了大家到处找地方的这样的困扰哈。
2: 对，
0: 好，说了这种东西呢，我们再来说一点别的哈、就比如说刚其实我一直说到这个衣服，我还有这个衣服相关的推荐。
1: 好，
0: 旅游会遇到什么问题呢？衣服不干
2: 啊，没错，尤其是到了。

0: 这个雨季会比
1: 梅雨
0: 较多
1: 季
0: 一点，梅雨季节，
2: 对，就是你要去换一些，就比如说小小 T 恤啊，或者是这种内衣啊什么的。你要去到南方的话，尤其是什么啊，短途游。就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酒店住，我明天就要离开
1: 了、
2: 哎、它真的不干，
0: 就衣服没时间让它长时间挂。
2: 对，你可能一般可能梅雨季或者像这种南方的天气，你晾个可能两天差不多。
0: 对，
2: 但你说你今天晚上洗了明天要带走就很费劲。所以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叫做这种它是一个衣架的形式，
1: 它有一个风，这个风机在里面，它会吹风下来。
2: 对，它底下带了一个大家平常就是衣服收纳的时候套的那种衣服的这种外挂的套。
1: 嗯，
2: 它上面的这个呢是带了一个这种烘干机，然后底下呢就把你的衣服给包裹住了。
0: 没错，
2: 它其实就等于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来对你的衣服进行烘干，当然也只适用于相对薄的衣服、
1: 嗯、
2: 啊。你说我要去烘干一件大衣，烘干一件羽绒服，
1: 谁会在旅途过程当中洗
0: 大衣？
1: 你告诉我，
0: 一件大衣，
2: 你万一弄脏了，会不会？
0: 那你回家洗，
1: 你为什么不能送去干洗？
0: 对，
2: 我不想跟你们两个聊。所以就是也是适用于这种小场景的，就是薄一些的衣服，
0: 嗯、
2: 确实能解一时的困扰。我就是很害怕我洗完了不干，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选择不洗带回家。
1: 我告诉你，放在空调出风口底下吹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个要应急。出现了洗完衣服不干，尤其是比如说像内衣啊、袜子啊什么的，放在空调的出风口底下，就是你晚上把空调开开，第二天就会干
2: 啊。
1: 就是只要有风，它就会干得比较快。
0: 是的，
2: 但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不喜欢空调。
0: 你看那个、
1: 哦、太
2: 干了，
0: 就有朋友说了，酒店有烘干机啊。
2: 不是所有酒店都有烘干机，
1: 这是高级酒店，
0: 对，高级酒店。
2: 就比如说我们五星级酒店，它一定是有烘干机的。但是相对大家，比如快捷酒店，或者是我要去山区，
0: 嗯，
2: 或者一些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去玩、
0: 等等，
2: 它就不是有烘干机的嘛。
0: 是的，是的，
2: 我们要考虑到其他场景嘛，是不是？
1: 对，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法，就是你用一个塑料袋把这个比较薄的衣服放到塑料袋里面，然后呢，
2: 拿吹风机，
1: 吹风机就是塑料袋剪一个小口，就是它有一个进风口，有一个出风口，出风口相对来说更
0: 小
1: 一些，你把这个吹风机往里面吹热风，它也会干得比较快。
0: 一定要看，就是人看着，你不能说吹一晚上，
1: 对，
0: 这个是很有安全隐患的，
1: 风险非常高，就一定是自己看着操作。而且这个不适用于就是你刚洗完衣服非常湿的时候吹，没有什么用。
0: 有一些潮的时候，
1: 对，有一些潮的时候、
0: 啊、没有彻底
1: 用这个方法，
0: 没错，
1: 是有效的。
2: 好，大家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你们两位，
0: 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一个小物件，但是我觉得在出游出行的时候是必备的。就是这个耳塞。啊，耳塞就是你不管是什么场景啊，就是你坐飞机也好，或者坐飞机可能当然这个不太用，但是你坐高铁啊或者是坐一些比如说卧铺车啊，这个时候耳塞真的是特别好用的。比如说你在旅途当中遇到一些熊孩子啊遇到一些这个不太讲文明的旅客啊，就会把这些声音外放，对，公放啊，其实是特别吵人的。当你想休息一会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吵的。而你不能说，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每个人都有降噪耳机，但是如果你长时间戴这个降噪耳机的话，你的耳朵会特别难受，就你醒了之后会特别疼，
1: 而且降噪耳机会没电。
0: 是的，所以说戴一个耳塞会特别好用。
1: 而且耳塞其实分了很多种，我比较建议大家的，因为它有蜡丸的，然后还有这种这个海绵
0: 的，
1: 记忆海绵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硅胶质地的，
0: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记忆海绵的相对来说
0: 好
1: 用，好
0: 一些，
2: 我也喜欢记忆，
0: 它会舒适一些。
1: 对，因为它这个就是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耳型，
2: 是的，
0: 对，
1: 但是
2: 自己调整。
1: 而且但是它分大中小号，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耳朵眼的大小，然后来选。
0: 买了太大的话也会
1: 真的会胀，
0: 塞得
1: 不舒服。
2: 就是我是很有发言权，我买了各种型号的耳塞，
0: 就日常
2: 用
0: 是吧？
2: 对，晚上睡觉用。因为我的伴侣不太靠谱，然后对，所以就是。我买那个耳塞，就是大家去啊，就各种牌子你们都可以试一试。我就不推荐牌子了啊，就是是广告的嫌疑，但是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你一个牌子它应该都有大中小号，价格不贵，
0: 没错，
2: 你都买几个先回家自己试戴一下、哎、因为有的时候真的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啊、你试戴完了选一个自己最适合的。
0: 对，
2: 因为我的感受就是你睡觉你不可能戴一会儿把它摘了，
0: 对
2: 吧，
0: 肯定一直戴着、
2: 就是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你戴一晚上会耳朵特别疼。
0: 是的，
1: 而且越不是就是越不合适的它越容易掉出来，
0: 没错，
2: 对，
1: 你就会起不到这个隔音的效果。
2: 是的，是的，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睡一觉之后早上醒来发现，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 原来就

0: 事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我们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马上到来的十一小长假，在假期出游有哪些好物推荐啊。
2: 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时尚2019说了，我要带这个杀蚊子用的、
1: 雷达杀杀杀蚊子啊。
2: 对，要带一些某些品牌的这个、这个
3: 驱蚊产品。
2: 驱蚊产品、对，
1: 但现在入秋之后
2: 南方
1: 还会有，北方就会少一些了、
2: 是的啊。然后我们说完了这些这种外用的东西，我觉得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自用的一些，就是这个直接会作用到我们本身的一些东西啊。怎么讲，我来跟大家介绍几个。就是如果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就是尤其是女生，就是还是出去有一些场合可能会穿一些就是相对磨脚一点的鞋啊、或者是你买了一双新鞋你特别喜欢你就要穿。
3: 旅途为什么不穿一个让自己
1: 舒
3: 服
1: 的
3: 鞋
1: 呢？
2: 你知不知道女生还要拍照片
3: 啊？
2: 就是我有搭配衣服啊。
1: 好吧，
2: 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在网上你能买到很多这样的隐形的这种什么呢，磨脚贴，都是很小的这种包装，
1: 软质硅胶的那种质地。
2: 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是那种棒状的，像那种胶棒一样的，你抹到脚后跟、它会自己形成一个膜。这个东西也挺好用的。
1: 对，
2: 但你不能，
1: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2: 对，但是你不能买，就是买那种鞋，就摆明了它就是把你的脚就往死里坑的那种，
1: 就必须要经过
2: 啥也不行
1: 血肉的洗礼，它才能舒适啊。这种就不要旅途当中穿出去了。
2: 漆皮皮鞋，啥玩意儿都拦不住啊。所以我说的是软一点的，相对磨脚一点的，这种是可以的啊。
1: 没错。
2: 还有一种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叫便携漱口水，就是大家都
3: 像果冻一样，是吗？
2: 对。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大家去，就是你们吃过益生菌吗？就那种长条的这种 长条包装的，一条一条的，很小。也有一种就是像刚曹宇说的这种果冻状的，都可以随身带到包里面，占的空间特别小。就出门的时候，你说我可能有的朋友可能我要就是飞机过夜，或者是就是我这种吃完饭我不是很方便，现在家里面就要马上就能去漱口刷牙，但我要很出席很重要的场合，那这种漱口水就特别好用。它就会让你马上的口气很清新，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实用的。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啊，就是叫什么呢？它是那种小白鞋擦，就你擦鞋用的
1: 啊。
2: 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了之后那个鞋脏了怎么办嘛？它也是那种一袋一袋小包装的，一撕开就可以去擦
3: 啊，
2: 特别好用。
3: 就是跟湿巾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我用过那个，
2: 它带一点点这种清洁的这种作用。
3: 你买一个纳米海绵就可以了，
1: 就直接擦一下就
3: 一样的。
2: 纳米海绵是什么？
3: 纳米海绵。请你搜一下，一毛钱一分钱吧，还是几分钱一块儿，特别的好用。
1: 这个是不是除了清洁小白鞋之外，其他的也可以清洁？
3: 家具的清洁，尤其是皮质产品的清洁，所有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有机溶剂，它就是用清水就可以
1: 擦
3: 干净，所以非常的方便。像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因为箱
1: 塞一小一，
3: 因为纳米海绵比较大，它就跟这个洗碗的海绵差不多大，你就用剪刀把它剪四分之一带上。然后擦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1: 没错。
2: 好吧，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分享哈。
1: 是吧，时尚2019就说了，露营搭帐篷我一般都会清理草坪，周围不允许植被茂密，这样就容易招虫子以及其他的生物。这一看就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2: 是的，
1: 其实在这样的小长假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然后自驾穿越啊，去一些长途自驾。我觉得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长途自驾比较好用，也可以备着的一个东西吧，我觉得是特别好用的，就是一个车载的移动大电源。就它这个就像一个超大型的充电宝，它那个体积大概一个正方体吧，然后它就是提前你在家充好电之后，它有非常长的续航能力，然后它上面有各种的插座，就是各种的插头。
2: 安全吗？
1: 还是比较安全的，就像一个充电宝，就是你使用的时候把它打开，不使用的时候把它关上。这个如果说比如说你去露营有一些手机充电啊，或者支持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照明的，或者是有一些车载冰箱啊，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电，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实用的。还有就是当你自驾，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可能去一些这个西部的比较野的地方去自驾啊，照明条件或者它的用电条件并不是特别好，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用的。
2: 特别普说了纳米海绵没听说过，我赶紧搜搜去。对，然后他还说这个药、洗漱用品、拖鞋、便携的针线包都会带。然后对，还有一位朋友就是8398说了，我必须要带这个剃须刀、充电宝、创可贴、止泻药、消毒纸。
1: 你看大家都是会备的比较全乎的啊。
2: 是的。
3: 剃须刀我要推荐一个，有一个这个我们国产的一个品牌，就它出了很多周边的产品，它一开始做手机的，然后呢。

0: 这个老板是武汉人，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牌子。
1: 一开始做手机的，
0: 他有一个特别便携的剃须刀，
1: 嗯，
0: 像一个就是跟手机一半吧都不到，特别三分之一手机，
1: 这么大哈，
0: 对，这么大一个，
1: 然后扁平的，
0: 扁平的，
1: 哎，那我知道 是什么了，
0: 非常好用，
1: 嗯，
0: 因为很多
1: 我也有，
0: 因为很多男生会带手动的剃须刀出去，但是因为手动剃须刀会有一个问题，
1: 有的特别大，
0: 而且你装在洗漱包里面的时候，它会跟，因为它这个刀片是和其他东西会有接触，
1: 是的，
0: 不是特别的卫生，
1: 是的，
0: 它这个电动剃须刀，而且待机的时间是很长的，你基本上出去，我觉得一周是不用充电的，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充电的线和你的手机充电线基本上通用。都是这个，
1: 很方便，很实用。
0: 对，是 Type C 的这个充电口，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2: 哎，我真的烦死出门带一堆线了，就是左一个充电线，右一个充电线，最后全给我弄丢了，而且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0: 所以大家尽量的就是用
1: 几和几的那种啊。
0: 对，就哦不，就是尽量大家用同一品牌，或者说这个充电插口通用的。
2: 对，
0: 因为基本上现在就两大阵营，一个是苹果的充电口，一个是 Type C 的充电口。
1: 嗯，
2: 对，就不要搞那么多线。完之后我朋友出门还要带充，还要带这个插线板，哇，对，想我都疯，你知道吗？
1: 嗯，
2: 然后哎，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吧，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平常出门也会带的，就是大家平常出门洗衣服其实是个问题啊，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拿那个酒店的这个香皂去洗，然后或者是拿自己什么便携收纳瓶，然后带一点点这个洗衣液出去，
1: 嗯，
2: 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有卖那种免搓的内衣泡洗粉
1: 啊，就是
2: 特别小特别小，
1: 有点像泡腾片的那种，
2: 对
1: 哈，
2: 它那个大小其实就是也是就是可能半个手掌大，然后它那一包就是一次的用量，
1: 嗯，
2: 然后不会说是我用了一点然后我还把它放着不知道去哪儿拿，我要马上换酒店了很麻烦，就一点点，你每次用一包然后就能解决很多的困扰，就能洗一大盆，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出门，
1: 嗯，
2: 可以带的，而且是很方便的东西。
1: 没错，
2: 嗯，
1: 啊，网友就是说了，剃须刀还是习惯带手动的，刀片可以单独卸下来放。其实我建议就是男生出门，也可以就带一个手动的，然后带一个那种便携式的电动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比如我啊，胡子长得特别快
0: 啊，上午刮完下午就出来了，
1: 早上用这个手动的刮完之后，你不可能回家再刮一遍，那这个时候你在外面就可以用一些这种小的电动的剃一下啊，
0: 嗯。
1: 其实刚刚丹丹说的这个，就是衣物清洁，其实我按照我的逻辑来讲，就是你多带几件衣服，然后你就回来再洗，
0: 哦，
1: 因为不好干嘛啊，就是或者你比如这内衣的这些东西可以买这种一次性的，对，一次性的内衣裤啊，就你用完就穿完就扔掉了嘛，啊，就消耗品，其实也现在也不贵，然后材质也还不错，
0: 嗯
1: 啊，
2: 太懒了，
1: 就你出行嘛，就主要还是为了玩好，而不是这些生活上的东西就从简嘛。
0: 对，在路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衣物，有的时候难免我们吃东西会溅到油啊，或者会蹭到一些脏的地方，有这种衣物的这个污渍的去渍笔。它就是里面含有酒精，
2: 嗯，
0: 你千万不要用在特别高级的，比如说材质是什么真丝啊什么的，你不要用。但是一般的这个我们的衣服，比如说溅了油，嗯，你就用它立马点在这个油上，这个油基本上就会消失掉。然后呢，第一是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邋遢，第二呢，就是你在回家清洗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会好清洗一些，因为有的油时间长了，你就洗不掉那个痕迹了。
2: 嗯，
0: 有这个去渍笔，它就跟这个我们说这个摇摇乐一样，这个我们小时候用的涂改液一样，
2: 摇一摇，
0: 对，然后摇完以后涂在上面，相对来说就会解决这个我们说溅到油这样的一个困扰，尤其是穿白 T 恤啊、白衣服的时候。
1: 嗯，
2: 对，居士说了，大家好，有慢性疾病的驴友千万不要忘记带上小药盒。
1: 哎，这个小药盒我觉得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2: 嗯，
1: 就是，
2: 现在有真的有那种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1: 然后
2: 分
1: 区的
2: 啊，
1: 嗯。
0: 现在还有带电动提醒，你知道吗？就是手机会震动，它会告诉你该吃药了，
1: 高级了。
2: 主人，该吃药了。
1: 这个听起来有点怪啊。
2: 对，然后特别普说的，对，内衣抛弃型出游首选。
1: 哎，你看
2: 啊，
1: 就是，大家还认同我的说法的哈，就是方便为主嘛。嗯，
2: 啊，也行啊，
1: 哎，
2: 啊，其实我们今儿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好物，就是对于出游的大家，其实不是为了给大家添麻烦，我就添堵说带动越来越多这些东西带出门，都是为了让大家
1: 方便大家
2: 方便的，
1: 哎，
0: 而且真的有的东西我们觉得用得到，您不一定觉得用得到。
1: 是的，是的，
2: 嗯，
1: 就是也是跟大家推荐了很多，然后大家可以去有选择性
0: 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2: 对，花仙子最后说的，嗯，这个洗衣球可以用，但我跟你说，洗衣球那一颗的量太
1: 大
2: 了，
1: 太
2: 大
1: 了。
2: 对，你又
1: 适合洗衣机，
2: 对，可能不太行，
1: 哎，
2: 啊。也非常感谢今天这么多网友啊，
1: 每次踊跃的互动，
2: 对，在聊，
1: 嗯。
2: 其实我们会定期的跟大家来做这样的好物分享。
1: 是的，
2: 嗯，
1: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再一次感谢曹宇，感谢所有听友网友们的一直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又请到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他摄影师还得有一括弧，职业星空摄影师，非常专业啊。我们的周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周博。
11: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周博的老本行，也是从业很多年，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同时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项目，一到入秋啊，我就爱和我们的嘉宾一起聊一聊这个自驾游啊，去赏一赏秋景啊，顺便去看一看星空。因为有的时候啊，和大家在夏天聊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啊是这个蚊虫叮咬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旅途劳顿的问题，这个体力消耗是比较大。
12: 对，
11: 但是入秋之后呢，确实是一个自驾游的好时节，同时呢，也是我们观星的一个好时候。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全国的一些星空拍摄比较著名的基地，可以说是散布在大江南北。
12: 对，
11: 首先每一次聊星空啊，都按季节分。这一次节目一开始，先让周博给大家介绍介绍，
12: 一年四季都可以看，但是总归会有适合的时间。
11: 夏日星空、秋日星空，先做个对比。在夏天我们更多看到什么？为什么说秋天观星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
12: 这个首先呢，夏季星空看到最震撼最璀璨的就是银河。这个秋天呢其实也能看到，但是银心区一入夜以后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所以在银心区相对没有那么璀璨了。但是秋天能够看到的星空呢，是跟夏天不同的点，是前半夜看到的夏季，后半夜看到的是秋季和冬季，甚至我们在凌晨的时候能看到猎户座升起。这个杜甫诗里边提到，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身就是这个身宿，就是猎户座；伤就是伤星，就是天蝎座。所以天蝎座呢，前半夜落下，后半夜猎户座升起。大家可以看到古诗词里边的这些诗句，原来可以照入现实。 然后除此之外，秋季的气候特别适宜，秋高气爽，晴天率很高。
11: 嗯，
12: 在这个夏天呢，咱们还有一些雷雨啊，还有一些小气候啊，尤其在山区，
11: 对，
12: 还有阴雨天比较多。
11: 嗯，
12: 第三个就是时间，在秋天呢，尤其在这个秋分前后了嘛，这个能感受到的就是，

0: 夜平均，然后每天晚上大概日落时间在六点前后，
1: 嗯，
0: 啊，大概的天文黑夜呢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对于大家观星来讲，时间比较友好。
1: 嗯，
0: 夏天的晚上是这个夜短昼长，
1: 嗯，
0: 所以日落时分都得在七点半到八点，然后天文黑夜到九点以后，大家想看看星星，
1: 比较辛苦，
0: 非常辛苦。十点开始看，看到凌晨一点，天就开始出现泛白了。
1: 嗯，
0: 所以观测时间也很短，
1: 对，
0: 也很晚。
1: 嗯，
0: 那到秋天呢，也没有那么热了，蚊虫也少了，观测时间也提早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晴天率也高了。
1: 嗯，
0: 啊，空气质量因为随着秋风嘛，空气质量也比较好。
1: 对，
0: 另外景观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尤其是
1: 色彩丰富。
0: 对，色彩很丰富。
1: 嗯，
0: 白天的时候看看赏赏秋叶。而且到秋天呢，也是咱们候鸟活性比较强的时间
1: 啊。对
0: 啊，所以在无论大家在白天看树、看鸟、看野生动物、看这种生物多样性，晚上看这个星空，元素也是非常丰富。所以无论十一小长假期间，还是在九十月份的周末，大家都可以到咱们周边的这些山地啊、草原啊、湖泊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星空。
1: 对
0: 啊，也是一年当中比较好的这个观测时段了。
1: 对
0: 啊。
1: 不光是这个凉快啊，刚才说到了很多门道。
0: 对，
1: 其实呢，就是有关透光率啊，这个所谓湿度啊，包括我们观测是不是能够提前一两个小时看到，
0: 对，
1: 所谓天文黑夜啊。
0: 对对对，
1: 这可能对于很多，尤其是亲子游的家长朋友来说很重要，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熬得那么狠啊。
0: 对对对，
1: 可以在前半夜啊，搞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是刚才说到为什么秋季星空是比较容易聚人的。
0: 对，
1: 就是刚才周博已经说了，我记得好像周博是刚从哪儿回来，是乌兰布统是吧？
0: 乌兰布统，前段时间刚去了乌兰布统。
1: 这个也是观星吗？也差不多，
0: 这个
1: 类似的任务，
0: 差不多吧。以摄影为核心，拍拍马呀，拍拍彩叶呀，拍拍这个星空，这白天晚上都是拍摄主题，然后大家再讲一讲，分享一下。
1: 哎，接下来的介绍呗。内蒙古也是个好地方啊，好像也有可以观星的，非常别致，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0: 对，比如说乌兰布统呢，它现在是主打的这个秋色彩叶啊，这个骑马文化，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有鹿园呀，大家可以看看小鹿啊，对，晨雾啊、日出啊，还有日落啊，这些景观也非常丰富。
1: 嗯
0: 啊，另外现在住宿条件非常好
1: 啊，对对对，
0: 去的时候真的是提升的太多了。
1: 嗯，而且有的地方在不停的有一些这个叫什么迭代，
0: 对，
1: 就是总有小惊喜。
0: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正香白旗呢，现在是这个有明安图的太阳这个观测站，它有一些射电望远镜，还有一些天文设施、子午工程啊，大的这些天线，大家可以有一个天文强附属，这就等于是明显的要优于不老屯的一个策略了。
1: 哦，
0: 不老屯呢就是一组天线。那个明安图是有大量的这种天文配套，
1: 就是规模呗，
0: 规模非常大，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光污染环境也更好了，
1: 在
0: 内蒙古的这个大草原上，整个这个地广人稀，能够看到也特别多，
1: 嗯
0: 啊，夏季大三角就是在天空当中，牛郎织女天津寺非常明显，在天顶，这个季节在天顶，
1: 嗯，
0: 然后前半夜呢还能看到像这个大角星啊，像这个天蝎座呀，像后半夜能看到猎户，看到金牛座啊，这些星座也是非常明显的。猫星团还有 M31 仙女座大星系，这些都是肉眼可见。
1: 嗯，
0: 所以一旦上了这个蒙古高原，上了大草原之后，咱们看的目标也变多了，然后这里边所带的这些故事也就变多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的讲了。我在草原上讲星空，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专门讲这些。
1: 啊，对对对，这个周博同学经常还。那照我们看啊，他拍回来的一些照片哈，就是个聚会，其实呢是有一些专业性在。
0: 对，
1: 就是要告诉大家，尤其是入门和爱好者，
0: 对，
1: 就是你该在什么时候啊，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去到什么样的位置，
0: 对，
1: 才能够看到最这个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星空。
0: 对，
1: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观星啊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实呢是一种生活状态。
0: 嗯
1: 啊，原来呢只不过就是我要去那儿拍个朋友圈什么的。
0: 对，
1: 这两年呢大家越来越学会体验了。
0: 对对对，
1: 本身自己高兴，这才是一个这个非常完满的结局哈。
0: 对，
1: 这个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比较关心，就是尤其是一观测星空，一这个观星就会弄得特别特别的晚。
0: 嗯，
1: 刚才呢周博也说了，在这个内蒙古 可以说是住宿条件啊、道路交通条件，
0: 对，
1: 都很发达了，
0: 很发达。
1: 方便到啥程度？如果真到后半夜了呢？
0: 出门就看，在这个蒙古包也好，民宿也好，抬头就看。

0: 然后冷了就进屋，
1: 就是可以在适合观星的营地直接驻扎下来，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草地上、草原上的营地，还有这些这个精品民宿、太空舱，大家就选择这些都可以啊。周围也没有光污染，它就在一片大草原上面，就孤零零的有这么一个小营地。无论是自己在这露营，还是租营位，还是住在它太空舱里边，都有啊。推门就看星星啊，看两分钟冷了就进屋。那除了这些呢，就是现在观星的游客也特别多，然后这些民宿啊、企业啊，他们也迎合这些游客的需求，打造了很多配套的服务。刚才咱们说的是一种，还有就是在草原上可以看到人家骑着摩托十几公里给送外卖。
1: 我在短视频里见过，
0: 对，
1: 好像这个配送费不菲，
0: 还好，
1: 还可以、啊，
0: 对，还可以。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还能见到骑马的，骑马送外卖的。
1: 哦，是吗？这算是个新景啊。
0: 那我们见过。
1: 哦，哎，这也算另外一种体验啊。
0: 对，
1: 以前说我要住蒙古包，或者是要住这个帐篷酒店，
0: 对，
1: 可能你只能在那附近，或者是就在这个区域里头买点吃的。
0: 对，
1: 现在真不一样了。
0: 对。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旅游业态和景观了，大家专门点这骑马送外卖。
1: 对对对，它已经变成了，这本身就是种怎么说呢，就是也不叫猎奇，就是新鲜劲儿、
0: 对，
1: 有点像深圳的那个在公园里头用无人机给送到公园什么快餐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是个仪式感。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到了那个地方或者附近区域，我必须这么干一下。
0: 对，
1: 可能周边的这个业态也由此就就火了。
0: 对，本身那就是一个景观嘛。
1: 嗯，这也是周围的配套啊，这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

0: 螃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坑科技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入秋之后的秋日星空观星和拍摄。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星空摄影师周博。一入秋啊，周博就相对比较忙了，他的老本行在入秋之后爆发哈，再往后会越来越忙，一直要到深秋，要到冬季了，看来
9: 十月底，
8: 这个全国最著名的顶级啊星空拍摄基地，我也查着了，这个有请周博同学指正啊，这个也是不多，就那么几个地方，全国知名啊，首先是青海的冷湖，然后呢是西藏阿里的暗夜公园，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听了这个名字，你提腾格里沙漠呀，大家都觉得还行，但是你一提到宁夏、中卫这几个字儿，你就觉得非常的有那个西北的苍凉感，
9: 对
8: 啊，这也是一个观星非常棒的地儿。另外呢，还有新疆的哈密大海道，这些地方，我就想问问周博，如果大家在未来不长的一段时间有假期，或者是赶上长假，在这个时候秋天比较容易到达，同时观星的这个状态又比较好的，是这四个地方都行吗？还是入秋之后有些变化？
9: 不是，这四个地方就是如果从观星的配套来讲，旅行配套来讲，首当其冲是中卫和哈密啊，这两个地方。
8: 哦，是吗？中卫和哈密。
9: 对，中卫呢是以沙坡头景区为核心的这种5A级景区集群，它的旅游配套非常齐备，已经历史老牌旅游文化名城几十年了。从这个如果要从文化来讲是上千年，如果从这个旅游文化发展到现在大几十年的时间，应该说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旅游城市。当时的这个诗里边写，刘禹锡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说的其实就是主要就这个中卫这个地区。
8: 这个宁夏中卫啊，给我留下第一次深刻印象，我就有一位歌手叫赵牧阳
9: 啊，
8: 他就是宁夏中卫人。
9: 嗯，
8: 然后他唱完歌之后呢，向嘉宾介绍他自己的家乡，说你哪人啊？说我来自，特别谦虚人，说我来自

0: 基本上还可以接受。这个地方虽然是首推，但其实它春夏秋三个季节，尤其是春秋，这个天气变化和这个景观变化不明显。我们一年
1: 春秋两季哈，
0: 对，我们一年四季去，它全是沙漠。
1: 对，
0: 夏天偶尔
1: 就热一些，
0: 对，偶尔长点草，热一点，下点雨。但是这个冬天呢，有点雪，剩下春秋大家没什么变化，景观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1: 对，就是气温的变化。
0: 对，
1: 啊，景观那些，还有就是头顶看到的
0: 繁星不同，对，四季繁星、秋季星空还是不同。当然这个地方作为老牌的这种旅游文化名城，做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大家还是值得要去一下，没去过还是要去体验一下。
1: 对，
0: 去过的也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城市业态更新也是非常好的。
1: 你说哪？中卫？
0: 中卫。
1: 哦，前两年我也采访过一位嘉宾，说那地方什么，就是沙漠项目，他是不是去弄星空？
0: 对，
1: 他主要是去玩他的那个什么华沙呀什么的。
0: 对。咱们中卫这个西夏陵申遗之后，整个西夏博物馆在2019年、2020年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大家对于西夏文化这个遗失的历史可以进行一个断代补全。然后从这边呢，还有这个历史遗存的这个中卫整个黄河的文化，还有沙漠文化，这繁星、黄沙、母亲河这几个元素碰在一块，背靠贺兰山，前面是万里的这个塞上江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把这个地方当成过一个首选目的地。
1: 对，前两年很少有人提。
0: 对，
1: 这两年自驾游起来了。
0: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宁夏中卫。就是我再给大家提经验啊，到了那儿之后一定要跟当地人多交流。就是当地人说话的那个状态跟那个口音啊，
0: 很淳朴。
1: 对，就是特别的亲切，就是你一种。就是哪怕你以前从来没有跟西北人接触过，
0: 对，
1: 你一旦跑到那儿去了，跟当地人聊起天来吧，
0: 对，
1: 他也不是那种舒服，他是很怪的那种感觉，
0: 很松弛，
1: 哎，对，你就感觉哪儿都合适，
0: 对，
1: 而且他说话速度又不快，而且呢，就是那股子那个口音里的那股子劲儿吧，特别像中卫，
0: 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嘛，中卫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
1: 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有空的话，尤其现在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它那地方好像现在风沙也不是很大了，秋天
0: 对对对，秋天没有那么大风沙了，春天、春天会刮，
1: 春天刮点风。这是说到这个星空拍摄秋天首选，没想到周国会说这个宁夏中卫。另外就是哈密也是比较成熟吧，
0: 对，哈密在近四五年的时间，突飞猛进的提升，
1: 哦，是吗？
0: 对，它无论是从旅游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星空的配套，还是从它这个文化的建设来讲，确实是超出了我们想象的速度。大家以前可能听哈密就是哈密瓜，
1: 对，
0: 就从新闻上面从各个地方渠道了解，就就好吃啊，很甜蜜的城市，
1: 对对
0: 啊。但实际上呢，哈密无论从瓜果啊、水果啊，还是从它这个旅游文化，还是从星空，还是从地缘，天山南北，因为哈密是地跨天山南北，南边是益州区，北边八里坤县和义乌县，到了秋天的时候，义乌的胡杨林
1: 啊，
0: 全部都变成金色了。然后这个高加湖湿地呢全部变成黄色，雪山的这个东天山托姆尔提峰上面也布满了积雪，然后这个卡尔里克冰川上面的冰舌向下继续延伸，也是中国最北边的冰川，卡尔里克冰川，大家到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幻彩湖的那种七彩斑斓的这种颜色变化，然后还有这个满天的繁星映在这个静静的湖水当中，我觉得每一帧都是这个绝美的壁纸。去过哈密这么多次，就感觉虽然哈密不大，但是整个的这个感受非常好，尤其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海道是国内垄断级的这种旅游资源，这个唯一
1: 无出其有啊，
0: 对，唯一合法穿越的无人区，大家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目前来的道路条件非常好，信号条件非常好，只要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只要沿着这个铺装路走，走个一两百公里。基本上都是非常安全，不下道就没问题，既有体验感，也有这种苍凉感，还有视觉的这种冲击力的感受，而且在就是大家走了150公里之后，无人区穿越150公里，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酒店，就很惊喜，然后就在这住一晚上，在旁边看看星星，然后第二天再出来，这个感受非常好，
1: 就是感受不一样。而且呢，说到宁夏中卫跟哈密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如果大家去新疆哈密，我估计大家可能就是一串目的地当中的一个，还有可能会相对时间长一些。
0: 对，以前这个哈密就是我去哈密这么多次，以前就是一个过路站，因为上一站是敦煌、酒泉这种国内的这种顶级旅游。

0: 城市，下一站是吐鲁番、乌鲁木齐，顶级旅游城市，
1: 就会从这过一下，
0: 就会从这过一下。但是现在这个他这里边打造的可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我觉得留个悬念，大家自己去体验吧。这
1: 有时间的话，
0: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细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潘玮柏02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壁虎漫步》当中的一首。当然，发这个专辑之前呢，其实潘玮柏已经出了一部影视作品，叫做《麻辣鲜师》，并且自己还是一位音乐台的主持人。不过这些都不及他的第一张专辑一发行就卖得很好。随后他维持了每年一张专辑的节奏，并且走的是说唱曲风。在00年代初期，这种风格并不突出，潘玮柏就这样子脱颖而出，一下奠定他的地位。我是向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这是金玟岐的《汗》。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号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J 的西界，在他07年发的一张专辑主打，关于表达人性的一个东西。他说，在爱与恨、黑与白、善与恶之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通往未来自己的那样一个通道，所以他取名叫做西界。这首主打歌也加了很多的异国色彩的编曲。他说，所谓的西界大概就是象征人们心中的海市蜃楼，所以整首歌听起来带一种迷幻色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喝什么茶是最提神的呢？有养生专家曾经给过一些建议，比如说对于长期面对计算机的朋友来说，可以泡一些枸杞菊花茶。枸杞呢，本来就含胡萝卜素、维生素和一些钙、铁的微量元素，并且喝枸杞茶是可以缓解眼睛

干涩的，还可以喝铁观音。铁观音它有很好的提神效果，是因为它的茶叶当中含了咖啡碱。咖啡碱呢，它本来就具有增进思维、提高效率的功能，所以饮茶后能够破睡、提神、清醒头脑。还推荐一个薄荷柠檬茶，柠檬呢含维 C， 薄荷呢又可以有清新提神的效果，两个加在一起，给下午没精神的人喝一杯，绝对醒瞌睡，还能够清新口气，可以背上。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信哲的《慢慢走》。

接下来听下一首是那英的《愿赌服输》。这首歌呢是那英，我觉得是她生涯当中不容忽视的一张专辑《干脆》当中的一首主打。里面有十首歌，比如说《20世纪末经典名句愿赌服输》，有《仿如梦醒了》的续篇的《梦一场》，还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唱腔演绎的《白丝线》。当然，她还有一首惊艳的作品是跨国合作的《相见不如怀念》。整张专辑呢是袁惟仁和小柯一起在幕后操刀制作，所以很多歌都是自带文艺和民谣感，通俗易懂，还具备商业价值。我觉得这就是这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

0: 日记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富民南路从阳新路到工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环长东路辅路从环长东路到原马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就是来听到的是小红妹乐队的 Dream。 这首 Dream 呢，是爱尔兰可以说最著名的一支另一类摇滚乐队小红妹乐队第一张专辑当中最红的一首歌，发行于1992年。随后美国 MTV 台开始大量播放小红妹乐队的歌，为乐队建立起了无比忠实的听众群。这首歌在各大榜单上面成绩都非常不俗，带动了整张专辑的热销，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卖出了800万张，从此小红莓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也许这首歌是很多人记住永邦唯一记忆的一首吧。发完这首歌之后，他大火了一把，就慢慢的销声匿迹，隐退到了二线。不过话说回来，这首歌直至今日还是那样的经典。我觉得作为歌手来讲，他已经算是成功了，只是说后续大家对于他的期待也慢慢随着他的隐退看不到多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永邦再发专辑的消息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叮当的《明白》。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儿，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我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黑暗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吻》。在此前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他给人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离别，一个人的精彩呢是一种潇洒快乐的离别，这首《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黯然神伤的离别，也只有这种离别是让他最深刻最难忘，甚至是说最彻底的离别。因为大部分百听不厌的音乐都是源自于伤痛之后内心压力的释放，所以这个歌也就成为了百听不厌的金曲。来听《吻》。

继续回来，来听一首早期摇滚乐队黑豹的作品。这首收录在黑豹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也就是他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叫做《Don't Break My Heart》。他的词曲创作、原唱均为窦唯。窦唯呢，也是黑豹的第一任主唱。这个专辑带领乐队打开了华语乐坛摇滚乐队的篇章，火了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但也只有这么短暂的一年，专辑发行后不久，窦唯便离开了。随后，黑豹后期的专辑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味道，所以第一张仍然是被鉴定为黑豹乐队时期最好的一张专辑。来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收听城市的声音。好，今天呢也是给大家选了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来自于一位听众的留言，我先把这个留言给大家读一读啊。这个留言当中说，我2002年初中毕业就来到东莞打工，在车间里有一台收音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啊，就爱上了城市的声音。后来你出版了一本书叫《爱情创可贴》，我也买了。2024年8月31号，你到大朗中学主持《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这个活动，我见到了你。我们全校只有8个家长参加，我是其中的一个。今天我想和你聊聊孩子的事情。我有2个儿子，一直啊带在身边读书。老大现在15岁，从去年的9月25号开始啊不上学了，到现在有1周年了。我想起来就很难过。1年前他从来没有说过不想读书、不去学校之类的话。去年的9月24号打台风放假，24号的晚上，我随口说了他几句，我们吵了起来。就在那个时候呢，收到了学校发的通知，要提前结束放假，第二天一早要回学校。他是习惯所有的作业啊都留到最后时刻才做的，我骂了他，加上呢提前回校没有做作业，25号一早他就干脆不去学校了。他呢是在一所民办学校的重点班，成绩在班里啊是倒数那几个，570多分，整个年级400多人，他排在100多名。我觉得他可能是啊在重点班的压力比较大。2025年的春节，他跟我说过要换去普通班，我和他爸爸还有那班主任都不同意，他可能在那个时候啊就放弃了学习。我们问他不去上学的原因，他说呢，反正就是不读了，没有原因。为了这件事情，我试过了很多方法，甚至呢，到处啊去求神拜佛。有一个神婆说他的名字不好，要改名字。2026年3月31号，我在微信给他发信息，用他的新名字叫他，他马上就把我拉黑了。后来呢，把我的电话，还有呢他爸爸的微信啊、电话呀、弟弟的微信啊、电话呀，一起都拉黑了。他现在都不愿意回家住，住在他阿姨的家里，说是不想看到父母。现在我问他话，他也是爱答不理的。叶纯姐，我真的好难过，他已经不上学有1年的时间了。我不要求他能够重新回到学校，我只希望他能够回到我们家里来，过上正常的一家人的生活。叶纯姐，你有什么方法吗？

这位家长的留言啊，讲到他来东莞打工，然后呢开始喜欢上了听城市的声音，后来还买过我写的书爱情创可贴啊，还参加过我去主持的好家长的活动。这部分呢，我听到我是觉得非常的暖啊，是一位粉丝朋友啊对我长期以来的支持和挂念。那么后面呢，他讲到他自己的儿子啊，目前呢休学在家的这个情景啊，讲了两遍，说我心里很难过啊。那么我觉得我也看了之后呢，也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啊。那像他讲到的这个情况啊，一个15岁的少年，已经一年都不上学。

学了，现在呢住在阿姨家里，不愿意回家，拉黑了父母和弟弟的所有的联系方式啊。那么这个妈妈呢，她说不要求孩子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只希望他能够回到家里来，过上正常的一家人的生活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求助呢，看了之后真的我也觉得挺难过的。好，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此刻你听到了这样的一封来信啊，你会怎么回应他呢？你觉得这个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呢？啊，那么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如果说呢，你或者说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啊，也经历了孩子不上学、不愿沟通的困境，也欢迎呢，哎，我们在评论区留言啊，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

平安回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昨天晚上呢，给大家做了一场视频号的直播。各位呢，如果今后啊想要看视频号直播的话呢，可以来我的直播间啊。那大家添加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就可以了。昨晚呢做的直播啊，从5:30到7:00，一个半小时，给大家讲了孩子手机啊不离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啊，就是呢跟各位家长探讨啊，怎么样去进行孩子的手机管理，这个话题呢也是相当热的。然后呢我也就是编了一个手机公约啊，家庭手机公约，然后也有些朋友呢已经拿到了啊。各位如果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想要拿到这份手机公约的话呢，你就可以来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可以来申请这个家庭手机公约。
1: 探索的脚步。
0: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啊讲今天的这个主题啊。那么这个妈妈呢，可能内心深处啊已经是很有挫败感了，感觉呢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但是依然无能为力啊，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甚至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缓解这种亲子的关系啊，让孩子能够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的轨道上来。那么这个妈妈呢尝试过很多次啊，试过去骂她、劝她，找老师、找班主任，甚至呢啊到处去求神拜佛。有人呢跟你说她名字不好啊，影响她的发展，所以呢你就给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啊，在微信上给她发这个新的名字。你呢做了你能够想到的所有的事情，你不是不关心她，而是呢太关心了啊，关心到呢已经是慌了神、乱了阵脚啊。有一句话叫做关心则乱，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最后呢就觉得也想不到什么办法了，于是呢想到来给我留言。那么这句话当中呢有整整一年的无助啊，有一整整啊一年的这个煎熬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妈妈已经把标准放低了，说我不要求她能够重新回到学校，我只希望她能够回到我们家里来。那这句话呢是一个妈妈啊已经退到了最后一步的请求，已经是不奢望孩子能够变好了，只希望他能够回来，还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孩子啊。我觉得呢大家听到这句话一定心里啊都是觉得很疼的，对不对？好，那么各位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妈妈，你能体会这种只求他能够回家的心情吗？啊，各位呢在评论区啊来啊说一说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好，那么那今天呢既然你求助到了我啊，那我就把这个呢拿出来专门做一期节目啊，来分析一下啊，从头到尾呢去啊捋一捋啊，不是要判断妈妈和孩子到底谁对谁错，而是想要帮你找到一条还能够走通的路啊，还能够去啊跟孩子啊共同成长的一条路。

0: 好了，那么前面呢，这个妈妈说哈，之前呢，在孩子不去学校之前呢，她从来没有说过不想读书，到9月25号呢，似乎是断崖式的宣布啊，就不去学校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之前是有信号的，并不是说从来没有发出过什么信号，然后突然断崖式的不去上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有些什么样的信号。那第一个信号呢，就是他在重点班成绩啊是倒数的，他呢总分是570多分，年级呢有400多人啊，排在100多名。那么在普通班呢，这个成绩呢其实是还是不错的哈，因为他毕竟呢还是在中上嘛，400多人排在100名啊。但是在重点班呢，他是最垫底的那几个。一个孩子在重点班长期垫底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每天都在经历我不如别人的挫败。这种挫败呢，他不是一天两天啊，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他说不想上学，可能不是那一天才有的念头，而是积累了很久了。
1: 别为谁假装勇敢，别获得。
0: 然后呢，第二个信号呢，就是2025年的春节，他曾经提出来说啊，要换去普通班。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求助啊，很明确，他主动的跟父母亲提出来说，想要去换取普通班，意味着呢，他觉得自己啊已经，意识到重点班不适合我，他在主动的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呢，爸爸妈妈还有班主任都不同意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想一想看啊，一个孩子啊鼓起勇气说，我想换一个环境。但是呢，被三个大人一起否定了，那他会怎么想呢？他可能会觉得，哦，我说了也没有用，你们不会听我的，你们只在乎成绩还有面子，对吧？可能在那个时候他的心就凉了，不是说呢放弃学习，而是呢放弃向父母求助，放弃向班主任求助。他知道说了也没有用啊，所以呢，后来当你们问他为什么不去上学，他只能说反正就不读了，没有原因。他不是没有原因啊，他原因其实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原因呢已经被你们否定过了，所以呢再提已经没有意义了。
1: 别为谁永远可爱，别为谁假装勇敢。
0: 好，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台风放假那天的争吵啊。那9月24号呢是台风放假啊，那天呢其实是，其他学校是放3天的，然后呢这个学校呢就提前通知回到学校去啊，那么所以呢那天呢妈妈说呢是随口说了孩子几句，于是呢就吵了起来，然后呢就收到学校的通知说提前回校，他呢又正好没有做完作业，于是呢妈妈又骂了他，那第二天一早呢就干脆啊不去学校了。这场争吵呢，你看哈，就是能够把问题的原因全部都呈现出来，啊，它只是一个导火索哈，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真正的炸弹呢是前面那些积累啊，积累了很多了，在重点班的压力，还有呢求助父母和班主任被拒绝的失望，以及呢长期垫底之后呢会有一些啊这个自我否定，那么到台风假那天呢啊妈妈又骂了他两次哈。发生争吵，然后他自己呢作业没做，有挫败感啊，就觉得呢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回到学校呢还是要被老师批评，干脆呢我就不回学校了，就让这个炸弹呢终于炸掉了。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孩子啊不去上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那天的吵架，还是长期的压力和求助被拒了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判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0: 好，我们继续往下聊啊。我们今天呢讲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讲到孩子啊已经休学在家一年的时间了，她非常的痛苦。现在呢已经不指望孩子回到学校了，只希望孩子能够回到这个家啊，依然呢是她的孩子啊，能够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好，那么我刚刚分析到说，这个孩子并不是去年9月25号这天断崖式的就不想去上学了，而是之前已经有一些积累啊，有一些信号，而爸爸妈妈呢没有收到这些信号啊，忽略了这些信号啊。好，我们再往下来看一看，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尝试哈、啊、来。理解一下这个孩子啊，其实呢前面那些积累啊，包括在重点班垫底的压力啊，求助父母亲啊，想要换成普通班啊，但是被拒绝的失望啊，然后呢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受挫感啊，导致的自我否定，所以呢在台风假那天啊母子的争吵啊，就让这个炸弹终于炸掉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尝试理解一下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呢，现在已经把父母的还有弟弟的联系方式啊，全部都拉黑了。目前是住在阿姨家里。阿姨问他为什么不想回家，他就说不想看到父母啊。好，那么我们听到这里呢，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孩子好不懂事儿啊，爸爸妈妈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啊，你就是这么爸妈说了那么几句啊，你就不能够接受，然后你就不回家了啊，不上学了，太过分了吧啊。我们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去看待孩子哈。我们如果希望孩子能够这有转变的话呢，首先你要去尝试理解他。我们先来尝试理解这个少年，15岁的少年啊。好，第一个呢，我觉得拉黑呢未必是因为恨父母，而是呢一种保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15岁的孩子拉黑了父母啊，不是因为他不爱父母了，他肯定也知道爸妈为他付出了很多，这么多年啊共同生活啊，那么点点滴滴啊，爸妈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每次呢爸爸妈妈联系他哈、啊、他可能都会感受到那种压力，因为爸妈呢肯定就会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上学啊，你不能一直这样啊等等哈、啊、就是会跟他说这些事情啊，让他感觉到压力啊。然后呢他呢想拉黑父母亲，就是希望保护自己啊，不要被这些声音淹没，他希望自己能够哈、啊、清静一下。他不是说呢真的就恨父母啊，而是呢怕见到父母之后呢父母就会一直在那里啊，然后呢要求他要回到学校，然后他还得解释为什么我自己不愿意上学了等等哈、啊、就会感觉到呢处在这个压力当中啊。好，那么第二个呢，改名事件呢，可能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你看呢，这个妈妈哈，到处去求助，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已经是啊乱了阵脚了哈，还求神拜佛啊，觉得可能是不是招了一些这个玄学方面的问题啊，找到一个神婆哈、啊，这个神婆呢说要改名字，说这个名字没取好。啊，于是呢妈妈就真的给他改了个名字啊，在这个3月31号的时候呢用啊新的名字在微信上叫他，然后呢孩子马上就把妈妈拉黑了啊。那么你想呢，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哈、啊、一个15岁的男孩，他已经不去上学了，已经觉得自己情况够糟糕了，然后呢他会发现呢妈妈在找神婆给他改名字，他会怎么想呢？他可能会想啊，我妈觉得我有病，我妈觉得我疯了，我妈呢宁愿相信神婆也不愿意听我说啊，也不愿意给我换一个班，不想再重点班啊。那改名这件事情呢，对妈妈来说可能是想要帮助自己的孩子啊，觉得哎呀管他是个什么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反正呢如果啊他能够啊，这个是吧啊，有用就行啊。那既然这个神婆某人说他比较灵，我就试一下，就改个名字吧啊。那这已经是就是乱去尝试了啊，什么都来试一下。那么就是但是呢让孩子觉得说呢，哇你看他，我已经被我妈当成一个不正常的人了啊。那所以呢这个啊孩子觉得心里呢很不舒服啊，马上把妈妈给拉黑了啊。所以呢去求神拜佛给孩子改名字这个事儿呢，确实啊这个是啊不妥的啊。 好，第三个呢，现在孩子是住在阿姨家里啊，说明他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没有去流浪，没有彻底的失联，他住在阿姨家里，说明呢，他还在寻找一个能够让他喘口气儿的地方。阿姨呢，可能一直以来都对他挺好的，也不唠叨他哈、也不逼他。那么、他觉得在这里呢就很清静，没有人逼我，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上学。他愿意待在阿姨家，说明他不是不想和人在一起，他是不想和唠叨他的人、逼他回去的人待在一起，对吧？啊，所以呢，您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那么遇到这种家里的少年，就是待在家里厌学，待在家里头然后跟父母亲有冲突的，你觉得你会跟他如果要说话的话，你会跟他说些什么呢？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告诉我。
1: 做不给到底弄子回头

好，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哈，也来到了直播间。那我们就是把之前呢讲的这些主要观点哈，再大概的捋一下。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孩子呢，他其实不是9月25号那天才断崖式的不去上学的，他其实之前呢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挫败感，他在重点班垫底，压力山大。他跟妈妈说过想要换到普通班，但是爸爸妈妈和班主任啊都否决了，那么这些事情积累在那里啊，等到台风放假那一天呢，又跟妈妈吵了几句，加上呢，要回校，作业又没有做完，觉得回校呢很没有面子哈，于是呢就在那天就爆炸了。好，那么我们尝试来理解这个孩子呢，就是他现在拉黑了父母亲呢，并不是因为恨父母亲，而是呢不想要再接收到父母亲给他的压力，不想爸爸妈妈呢经常会提醒他说你该回去了，你到底要怎么样啊，对吧？然后阿姨呢就是那种不会给他施压的啊，给他会让他感觉比较轻松的啊，这么一个去处啊，一个比较安全的所在。然后呢，那么这个里头呢，改名这个事情呢，其实

是不妥的，因为孩子呢本来就已经觉得自己啊各方面都不行了，那妈妈呢啊求神拜佛啊关心则乱啊，用这种所谓的玄学的方式去帮助孩子，然后呢给孩子改个名字，用新的名字称呼他，孩子觉得啊，我妈觉得我已经病了，我妈觉得我已经疯了啊，我妈已经把我当作不正常的人了。那这样的话呢啊，孩子肯定就觉得很生气啊，也无法理解你的这种做法。好，那么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整个事情呢，它的过程呢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我知道呢，妈妈为孩子付出了很多，很爱孩子啊，尝试了各种方法，那么甚至现在已经把标准放低了，说不要求他回到学校，只要求他能回到这个家，过点正常的生活就好了啊。我觉得呢，妈妈呢，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挫败之后呢，慢慢的把这个诉求啊调整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呢，它也是一件好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啊，稍后呢再来跟这个妈妈提一点建议，希望能够帮到这个妈妈。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感情。
1: 好，那么接下来呢，再给这个妈妈一些建议啊。好，那么我是觉得说呢，这个妈妈哈，她说只希望孩子能够回到家里来，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他现在不回来，不是因为他不想家，是因为他怕回家之后呢，又要面对你为什么不上学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妈妈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情不是求他回来，而是让孩子知道啊，家里不再逼他啊回不回学校的事情了。那么第一步呢，是通过阿姨传递一个不要求他回应的信息，可以请阿姨啊帮忙带一句话啊，就是呢，妈妈想要告诉你，如果你不想上学啊，可以不上了，你想住在阿姨家里也可以，妈妈不逼你回来，妈妈只是想让你知道啊，家永远都是你的家。好，那么我们不给孩子施压，但是呢，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承诺，就是呢，家永远都是你的家。这句话的关键呢，就是不要求、不逼问、也不设条件。他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松一口气，松一口气之后呢，他才有可能重新想起家里的好。好，然后呢，第二步啊，就是停止所有的要他回来的动作，啊，不需要让阿姨带话说你妈让你回去，也不要再发信息问什么时候回家，也不要叫弟弟啊去劝。那么，因为这些动作呢，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压力。那你现在要做的呢，是给他一个安全的距离，让他知道哈，我不去逼你，你可以按你自己的节奏来。就算我身边一万个女人。好，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给阿姨一个观察员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传话筒。可以呢，跟阿姨沟通一下，说你不用替我去劝他，你呢就帮我留意一下，我儿子呢吃得怎么样，睡得好不好，情绪怎么样。如果啊他有什么特别不好的状态呢，你告诉我。那这样的话呢，就让阿姨成为关心他的人，而不是一个说客啊。若是一个说客的话呢，说多了他可能也会烦阿姨啊，他如果连阿姨家也不想待了，就更麻烦了啊。一个15岁的孩子能干嘛呢？打工也没有工可以打呀，没有地方可去，出去的话呢就是会更加的不安全，留在阿姨家里呢，我觉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好，第四步呢，就是啊，接受这件事情可能还会延续比较长的时间。他已经不上学有一年的时间了，拉黑父母亲有一段的时间了，对吧？修复关系呢，不是说靠一条信息、一次见面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啊更长的时间。那么，作为妈妈，现在能够做的是稳定的啊，然后呢，不带强势的啊，在那里。啊，待在那里等着，不逼他，不催他，也不指责他，让他知道，不管他怎么样，家里那扇门都是为他而打开的啊。好，那么我说到这里呢，给这个妈妈提了几点建议啊。第一步就是呢，通过阿姨向儿子传递一个不要求他回应的信息啊，你想怎么样，哎，你就按自己的来，妈妈不逼你。妈妈想让你知道，家永远都是你的家。第二个呢，啊，也不要让阿姨带话，也不要让别人去劝她啊，就停止所有的这些施压的动作。第三呢，是让阿姨成为观察员啊，如果有什么不对的状况呢，要告诉自己一声。第四步呢，就是要接受孩子呢窝在家里头，可能这件事儿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哈，他什么时候能够啊自己呢做出改变的决定呢，不知道啊。但是呢，现在呢，你可能要接受这件事情还需要一段时间啊，你把家门敞开，等着他回来吧。好，说到这里呢，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这个妈妈能够做到这几步吗？能够做到不逼孩子回来吗？啊，大家呢也不妨在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

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也想要给这个妈妈几个提醒啊。说到这里呢，大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那么也不妨呢加一下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我呢会有的时候啊会在视频号啊做视频的直播。昨天晚上做了一场直播啊，很热闹，很多的听众过来进行参与。好，那么各位可以加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啊。那我到时候如果做直播的话呢，会提前发预约给大家，大家呢到时候可以来直播间进行互动。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都很爱孩子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关心则乱，处在一个这样的这种着急的情绪当中啊，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不那么理智的选择啊，可能会让亲子关系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反而呢不利于帮助自己的孩子啊。所以呢各位呢有空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我会发一些短视频啊，也会偶尔开一下直播跟大家进行交流啊。那么以后呢我们会考虑连麦的。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妈妈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呢，就是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稳住，才能够等他回来。因为你在留言当中啊讲到两遍说想起来就很难过啊，我能够感受到你的痛苦，但是呢你现在更需要的是先把自己照顾好，因为你还有一个孩子需要照顾啊，你还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嘛。那如果说你每天都沉浸在哎呦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这样的一份焦虑当中，会把自己消耗得很严重啊。那么其实孩子回来的时候呢需要一个稳定的妈妈，而不是一个情绪崩溃的妈妈，对不对？所以你要把自己稳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呢好好照顾另外的一个孩子，把工作做好哈，然后呢你就把自己的心态呢稍微放松一点点，稳住哈，就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哈，那我们就接受当下这个考验啊，所有的一切都是生活给你的考验，我们就稳住心神等他回来。好，第二个提醒呢，就是不要再跟孩子提什么改名字啊，这些事情了哈，也不要去相信什么神婆啊，我们是无神论者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些真正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好的事情哈，不要去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啊。那么你给孩子改了个新名字啊，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啊，他很不喜欢啊，然后呢也因此而拉黑了你，那这件事情呢会在他的心里啊留下一个印记。那如果你以后见到他呢，就不要再说什么我帮你改了个名字啊，我找谁帮你看过了等等啊，这些东西都不要再提了。因为名字呢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他自己本人不想改，你去给他改个名字呢，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冒犯对方的哈。所以呢你可以跟，如果孩子愿意跟你说话，你有机会的话哈，你可以说妈妈以前做过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对不起啊，然后你就不解释了哈，就不要再多说了，最多就说这句话，妈妈以前做过一些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事情啊，对不起。那么因为孩子已经用拉黑告诉了他，告诉了你的这个态度是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不需要再追问说你为什么会拉黑我，那很明显呢，他为什么拉黑你，他就不高兴嘛，不喜欢你这样做，对吧？这是对他的一种否定。好，然后呢第三个提醒啊，他可能不会回到从前，但是他有可能重新和你建立关系。那你期待的是孩子能够回到家里过上的正常一家人的生活，但是他可能不会回到从前那个上学的孩子了，他可能会跟以前不一样了，跟你相处的方式也变得不一样了，他可能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啊，比如说他休息一段时间，等他16岁之后呢，他可以去工作了，他会尝试呢去做一些工作。

做哈、啊，慢慢的可能学个手艺啊什么之类的哈、啊，那你可能需要接受的不是他变回原来的样子，而是呢他愿意重新和你说话，重新让你走进他的生活。好，如果呢孩子呢他经过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呢，他觉得还是上学好啊，那么只要能够回到普通班，他是愿意去上学的，那个时候他主动想上学啊，那当然是好事儿。但如果他没有主动提出来啊，你也不要再去跟他说，哎呀孩子你不上学不行啊哈、啊、就是你也不要这样子去逼问他，让他自己选择。好，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呢，你们觉得恢复正常和重新建立关系啊，哪个更好呢？如果呢，让孩子回到从前的那个儿子的定位，可能他回不到了啊。那么，但是如果他愿意跟家里人重新建立联系哈、啊，那么你觉得这样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对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好的，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听众们比较集中的观点。有一位妈妈说，我的儿子也休学过半年，我当时也是天天哭，后来我不哭了，我跟他说，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行。过了两个月，他自己回来了。另一位爸爸说，我觉得这个孩子的问题呢，并不是不上学，而是他觉得爸妈呢不听他的心声。他提出要换到普通班的时候，如果有人听他的，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还有一位听众说啊，我呢也是在东莞的，我的孩子呢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呢，这位妈妈不要急，先让孩子知道家里呀不逼他。我孩子现在愿意跟我说话了，虽然没有回到学校，但是比原来要好多了。好的，感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哈。我觉得呢，妈妈跟孩子说，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行，这个家永远都是你的家，可能就是孩子啊最需要听到的话。那第二位爸爸呢，说到了核心，孩子呢其实呢他是觉得自己啊说了没有用，爸妈不听他的哈，感觉呢这一点呢是比较失望的。第三位啊，这位听众呢啊，你看他的这个经历啊，就证明呢关系是可以慢慢去修复的，但是需要时间哈，更加需要家长呢心态的转变。好了，那么最后呢，尾声的时候想对这位哈、啊、写信给我的这个妈妈哈、啊、说几句话。那么你是我非常资深的粉丝了，从2002年来到东莞，在车间里头听着城市的声音节目，到现在呢2026年啊已经24年过去了。一路走来呢，我想你一定经历了很多，你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哈、啊、两个孩子的妈妈哈、啊。那么现在的痛苦呢，其实不是因为不爱孩子，而是因为很爱很爱自己的孩子哈、啊、爱到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也在怀疑自己啊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好，那我想告诉这位妈妈呢，其实这个世上没有完美的妈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化。如果某些事情啊没有处理的非常妥当，那不是因为你不爱孩子，而是因为呢那个时候你的局限性哈、啊、还没有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啊，所以呢我觉得要放过自己啊，不要去指责自己啊，因为人都会有做出不太妥当选择的时候，人不是神仙啊，人都会有啊这个不太理智的、不太智慧的时候。好，那么我觉得现在呢，其实不需要立刻去解决孩子不上学的问题哈、啊，那么只需要让他知道哈、啊，妈妈一直都在，妈妈不会逼你回来啊，妈妈。

不管怎么样都在等你回来哈、啊，回家，那么这个路有多长没有关系，我等着。他可能不会马上回家，但是他会记得啊，妈妈已经开始松动了啊，妈妈一直都没有放弃他。那么现在呢，只要你放下你的那种着急和焦虑，那你愿意等孩子啊，用自己的节奏啊去走好人生路，我觉得孩子他最终他是会被你融化的哈。那最后呢，我想说，一个孩子愿意回家，不是因为他被说服了，被道理说服了，而是因为他感受到哈、啊，家里呢是温暖的，是松弛的，家里人不再逼他了。好，那么之后呢，这位妈妈，我再跟你联系哈、啊，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情况啊，看看能不能给你提供进一步的帮助。总之呢，我觉得一定要能够稳住自己啊，事已至此啊，我觉得一定要稳住自己啊，不要再自责啊，也不要着急于说呢催孩子去上学啊，现在呢学历啊大幅的贬值哈、啊，我觉得也不是说呢非要通过上学啊才能够走上正常的人生道路啊，然后呢孩子呢目前这个情况呢还有一个地方可去啊，有阿姨家可以去，有一个安全的基地，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哈，让他保有这个安全的基地哈、啊，不要去催他啊，然后呢让他好好的待着啊，哪天他想回来了他就回来了，好不好？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实际的案例啊，跟大家来进行拆解，帮助大家呢看到啊亲子关系当中的啊这些原则啊，然后呢帮大家看到呢就是家庭教育当中呢我们一些可以共通的方法，然后呢再跟你们各自的家庭状况结合起来，找到自己适合的那条路啊。那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到万千家长啊。好，那各位呢可以添加一下啊这个知心姐姐叶纯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啊，我会择时啊去做一些直播来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呢如果您想要拿到哈、啊、我们昨天直播间的那份家庭手机公约啊，也可以呢留言给我哈、啊、可以加一下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我会把这个手机公约分享给大家。好的，那我们就暂且说到这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桥头桥龙路从东部快速干线到里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里朗路到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礼盒啊，每当秋冬换。

干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不够的话呢，干纹细纹立马就找上门了，皮肤呢是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了。强烈的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今天啊，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II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让肌肤啊保持一个水润的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啊实在是有点伤不起啊。但是呢，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你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啊，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来囤货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大红瓶的面霜呢，可是 SK-II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etera 呢是能够帮助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虽然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回购率啊是超高的。虽然呢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啊就快速的被皮肤吸收。我更建议大家呢晚上啊睡前厚涂，早晨起来呢是整个脸滑溜溜的状态很好。这次呢是经典的老版和新版呢，主要是包装和肤感的区别，甚至呢很多老粉呢专门找老版买，觉得老版的这个滋润度啊更绵密，更适合干皮和秋冬。这次的套装呢性价比是很高的，整整包含了80克的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的同款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块钱。正装啊放在家里用，小样出差和旅行装在包里啊，然后呢就是非常的方便，那这样的价格呢很难再有啊，各位可以囤起来。那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叫欧舒丹的护手霜。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的护手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首部的护理产品。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乳木果、樱花和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呢3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盒到手呢只要99元，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很拿得出手的。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榴莲啊，那么这个叫水果之王啊。说到榴莲呢，我们就会想起来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的劲儿，对吧？好，那这次带来的呢是管当家品牌的正宗的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够尝到来自热带的这个绵密香甜啊。好，那么这款呢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的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啊，外层微脆，内里呢柔滑，像这个卡士达布丁一样的那种细腻的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很丰富啊。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糯啊，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好，那么在中国呢，榴莲呢作为节庆和礼品啊，自家享用或者送给朋友呢都非常的有面儿。好，那么各位呢可以立即登录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各位市民朋友啊，跟各位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是慈善会扎根

跟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啊，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啊，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的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啊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好，此外呢，也是给大家呢说一下这个虫媒防控的事情哈。那么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清积水啊，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是关键的一环。家庭当中一定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这些积水点，什么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要将这种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啊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说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要经常去清疏排水的沟渠啊。好，第二呢，就是一定要防叮咬。居家环境呢，要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用蚊帐啊，出门的时候呢穿这个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另外呢，就是啊，如果有蚊子的话呢，可以先考虑用电蚊拍呀、灭蚊灯啊这些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呢科学使用杀虫剂，比方说像什么蚊香液、蚊香片哈、等等啊这些东西啊。第四个呢，就是如果外出去游玩啊，回来之后呢发现起皮疹啊，或者说是有什么发热的情况哈、一定要尽快呢去医院就诊，并且呢告诉医生你的旅居史啊是怎么样的。好的，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怎么样啊？
6: 老赵
5: 啊，
6: 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
5: 啊，
6: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6: 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啊？

0: 2毛7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我是杨洋。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从这首歌来开始，因为在电影当中，我听到这首歌的人呢，总是被唤醒了。歌曲名字呢，翻译过来叫做《不，没有就是没有》。

0: 听到的是一个现场演唱版，不，没有就是没有。在《盗梦空间》当中呢，这一首歌应该说是点亮了所有人物的梦境。这是来自于影片《盗梦空间》里面最为印象深刻的插曲。都说它是十级烧脑影片，尽管十级烧脑，可是也是佳片难得，尤其在大荧幕上去呈现一个梦境，我想感官应该会特别的不同。而《信条》这部影片又是远超于《盗梦空间》的制作规模的，演员在表演和实拍的特技上呢，也将会奉上超越极限的一种突破。
1: 台词小记，影片《流浪地球》，我原以为家在身后，现在才知道家在前方。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5: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在这儿呢为您直播。说到这部剧啊，《风云》，这是香港著名的漫画家马荣成和丹青共同创作的玄幻类的漫画小说，剧本由丹青撰写，而马荣成呢则是创办了公司叫做天下出版有限公司。这一部《风云》呢，正是由天下出版有限公司来出版。《风云》是玄幻类的故事，

而在小说《神武纪》当中呢，则是明确指出过故事就发生在明代，主要是围绕着两位主角聂风和步惊云以及武林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一部漫画最早是以周刊的形式发行，由于工作压力等等各方面因素呢，后来就改成了十天一刊，在那之后呢又改为了双周刊，1989年的7月首刊，并且呢在2014年12月的时候才连载完成。来自这一部漫画小说的灵感呢，拍摄成了大荧幕的电影作品，同时呢还有电视剧作品，而来自电视剧当中的音乐作品呢又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金曲，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啊，李翊君的《永远永远》。

为你要说到东方情调的梦境的话呢，多少也多了一些玄幻的气质在，而且呢，只有在我们中国才会有。刚才我们说到了风云的这一段故事，也听到了来自电视剧的片尾曲李翊君的演唱。应该说这部电视剧是成为一代人经典，演员的演技也在线的特技也是当年最好的。很多人都会特别喜欢当中的插曲音乐，不像现在啊，我们通过短视频或者及时获得就只听其中的一段。当年你要追部剧可得是老老实实的从头看到尾，没有什么快进或是跳过。那接下来呢，要跟你回味的同样的是来自于风云当中的这首歌，黄国俊狂风卷奔云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后古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9: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0: 微信靠几多？
9: 附近。
10: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9: 在我隔壁？
11: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9: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12: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3: 小姐，你找谁啊？
11: Sorry，
13: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找你抱抱。
11: 不是，
14: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应该开口第一句就能够让你想到哪段故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呢，其实还有电影版。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那英倾情奉献同名的主题曲。听这首歌的话，绝对能够让你想到花开花落，夜灯飞升，昆仑雪山，氤氲泉水，四海八荒这样的意境。这还不够东方玄幻吗？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影片《青蛇》，这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人说呢，这一部徐克的电影《青蛇》绝对是玄幻电影的巅峰，尤其在听到陈淑桦的流光飞舞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青蛇和白蛇、王祖贤和张曼玉的脸。影片当中他们的造型设计上呢，是借鉴了昆曲和杨柳青年画，而造型师张淑平利用飘逸淡雅的雪纺纱作为衣衫的主要材质，配上铜钱头略带一些忧郁气质的哥特风的妆效，打造出了这两位主角迷幻的、妖媚的又不失传统古典的气质。所以说影片每一帧呢都是壁纸。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玄幻题材的歌又回来了，今天放给你听的这一版年轮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出自于花千骨。有人说啊，张碧晨唱的年轮是花千骨，而汪苏泷呢唱的则是杀阡陌，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倒是汪苏泷作词作曲他是这首歌的原作者，不管编曲怎么样，当然够用就好。我们在听到汪苏泷来演绎年轮的时候，倒也是觉得清新，还能想起来白子画和小谷吗？我倒是觉得肖战更加具备白子画的气质。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并不是来自于花千骨啊，来自于诛仙。电影上映的时候，肖战献唱了这首歌《问少年》。

你爱或不爱他就在那里。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肖战《诛仙》当中的《问少年》。最后玄幻题材，我们听到这首歌《爱的供养》，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这是张杰和张靓颖的现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啊？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当电影特效一次次冲击着我们的观影感受，我们的眼睛已经疲劳，我们需要好的电影。可是电影那么多，哪一部才是好电影呢？如果您一生只看一部影片，那么我会推荐给您选择《肖申克的救赎》。不知道您还记得这部经典的美国影片吗？我是英超，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肖申克的救赎》的下半部分。这部影片是导演弗兰克·达拉伯恩特的处女作，由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等人主演。希望是人类最美好的拥有，只要自己不放弃，希望就会永远相伴相随。安迪很认真地对几个好友说出这样的话，却换来瑞德的沉默。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希望是危险的东西，是精神苦闷的根源。然后瑞德没有再抬头看安迪一眼，他离开了饭桌，安迪则静静地目送他离开。镜头上摇，看见铁窗外幽蓝的天空。肖申克的救赎又叫刺激1995，讲述的是一个在名为肖申克的监狱里，安迪是怎么自我救赎，以及怎样帮助朋友们找到精神家园的故事。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的下半部分。银行家安迪被误判入狱，和服刑20年的瑞德成为了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帮助监狱警卫拜伦解决了税务问题。典狱长诺顿知道后，把安迪调到图书馆，方便帮他洗黑钱。而安迪则一心想建好他的图书馆。上集的最后，正讲到安迪在监狱的广播里播放了歌曲唱片《费加罗的婚礼》，这可惹恼了典狱长诺顿。安迪被关了2个星期的禁闭，而这也是肖申克监狱有史以来最重的惩罚。可是这一切对安迪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依旧很自在的生活，而且坚持给州议会写信。不久以后，州议会再次做出了回应。
7: 安迪说到做到，他开始每星期写2封信而不是1封。到了1959年，州议会的人终于明白了，200块钱打发不了安迪。最后州议会做出决定，每年拨给监狱图书馆500块，好让安迪闭嘴。安迪用这笔钱做了很多事情，他还跟图书俱乐部联系，争取慈善机构的捐赠，论金收购出版商从书店回收的图书杂志。
8: 金银岛，罗伯特·路易斯，
9: 史蒂文森，小说是讲探险的。下一本，
7: 在这儿，在这儿，汽车修理和肥皂雕刻，
9: 属于技能和爱好，放在教育类里，就在你身后。
8: 基督山白爵，
10: 是伯爵，你这个笨蛋。
8: 作者亚历山大大种马。
9: 大种马。大众马，知道里面写什么吗？嗯，你一定喜欢，是讲越狱的。
7: 那我觉得也应该放在教育类，对吧？我们这帮人一有空就去帮安迪干活。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年，安迪把那间臭烘烘、老鼠乱窜的库房改造成了新英格兰州最好的监狱图书馆，拥有全套的汉克·威廉姆斯的唱片。也是那一年，典狱长诺顿开始大肆吹嘘自己著名的内外结合改造项目， 当时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他的所谓成就，他的照片还上了事业杂志。
3: 不是速成，是让囚犯们从内心受到感悟，而真正的改过自新。我们的犯人在适当的监管下，完全可以走出这座高墙，为公众提供服务，他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诚实劳动的价值，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而且极其低廉的费用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纳税人的钱。
7: 当然了，罗顿没有对媒体说明极其低廉的费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他有100种不同的方法在总收入中砍油，人工、材料费，名目繁多，天哪，财源滚滚流进他的腰包。
4: 再这样下去，你把我逼得破产了。
3: Ned，
4: 你有那么多不给报酬的劳动力，报价当然是所有承包商中最低的。
3: Ned， 我们在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劳动，
4: 这对媒体来说绝对没错，但我得养家糊口。山姆，我们是老朋友了，我需要这份筑路合同，拿不到我就得破产，我这绝不是瞎说。
11: 你干嘛不尝尝我夫人特意给你烤的馅饼呢？
4: 再考虑考虑吧。
3: 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担心这份合同。我已经给我的人找到别的活了。别忘了谢谢梅西给我做这么好吃的馅饼。
7: 每个阴影下的交易，到手每一块美元都由安迪一一入账。
12: 诺顿把那个馅饼给了安迪，当然他拿走了里面的钱。安迪回到图书馆和瑞德一起分享了这一块馅饼。瑞德吃着馅饼，有意无意地向安迪聊起了诺顿的事情。
7: 我听说他收了不少这样的馅饼。
9: 你听说的还不及一半，他诡计多得让你无法想象，他们相互勾结，黑钱就像河一样从这流过。
7: 是啊，可是问题是这么多钱或迟或早总得解释钱是从哪来的，
9: 所以他得用我。我给钱找出路，通过各种渠道，买股票、保险和国债。我把钱送进现实世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到诺顿退休的时候，我可以让他成为百万富翁。
7: 他一旦被人查出来，他就得带着号码住在这里面。
9: 瑞德，你不会把我估计得这么低吧？
7: 哦，不，我知道你很有本事，安迪，但是所有的文件都会留下痕迹，如果碰上个好奇的人，联邦调查局、税务局总会查到某个人头上。
9: 那当然，不过不是我，肯定也不是典狱长。
7: 那会是谁呢？
9: 兰德尔·斯蒂文。
7: 谁？
9: 一个沉默的合作伙伴。有罪的是他，法官大人。银行的账户是他的，是从他那儿开始的，无论怎么查，最后都会查到他那儿。
7: 他是谁？
9: 是个幻影，一个幽灵，是兔子哈维的第二个表哥，是我从空气中变出来的。

0: 生活里毫无踪影，只存在于纸上。
1: 安迪，可谁又无法凭空造出一个人来？
0: 当然呢，只要你知道我们系统中的漏洞在哪儿，随便发几封信就能办到。斯蒂文先生有出生证和驾驶执照，还有我们社会的安全号码都有。
1: 你开玩笑？
0: 如果他们查出这些账户，只能是白费力气追踪一个我杜撰出的人物。
1: 哦，真是不可思议。我没说过你很有本事吗？你简直是伦勃朗。
0: 知道吗？可笑的是，在我没进来之前，我是个诚实的人，正直的像根箭。想当骗子就必须进监狱。
2: 正在安迪和瑞德他们享受着难得平静生活的时候，汤米的出现再次彻底改变了安迪的生活。小伙子汤米因盗窃入狱，很快成为安迪和瑞德的好朋友。安迪认为汤米头脑聪明，很有底子，决心教他学文化，让他出狱之后能够用正当手段谋生。汤米是一个爱说话的开心果，在和安迪瑞德一起聊天的时候，汤米无意中说出了那个杀害安迪妻子和情人的凶手。
3: 大约4年前，我在托马斯顿监狱服刑2年，因为偷车，这又是一件蠢事。大约刑期还剩6个月的时候，又关进来一个新的犯人，叫 Elmo Blatch， 是一个神经兮兮的家伙，谁都不愿意跟这个家伙关在一起。他因为抢劫被判处了6到12年徒刑，他说他抢过上百个地方。看他那副萎缩的样子，我简直就不敢相信他会有那样的胆量。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真让人受不了，嘴巴一刻都不闲着，吹他到过什么地方，玩过什么女人，甚至杀过什么人，什么人得罪过他，没人听他的，大家都讨厌他。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他，埃尔莫，你都杀过谁呀？他是这么说的，
4: 我曾经在乡村的俱乐部替人收拾桌子，想等机会能碰上一个有钱的人，这家伙正被我赶上。那天晚上我潜入他家，他醒了，大喊大叫，我就把他杀了。
2: 听完汤米的叙述，安迪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立刻找到监狱长诺顿说明了一切。可是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监狱长诺顿关了安迪1个月的禁闭。在这1个月中，监狱长谋杀了告诉安迪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的汤米。到了安迪出小黑屋时，又以汤米因逃罪而被狱警杀死的理由欺骗安迪。但是安迪知道汤米是被害死的。监狱长又关了他1个月，并叫他好好思量该怎么做，其实就是想让他继续帮自己洗钱。因为监狱长一方面担心灰色收入曝光，另外一方面他也想安迪一直留在监狱里帮他做账，这使得安迪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离开禁闭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瑞德。
0: 你觉得你还能出去吗？
1: 我是的，等到老的白胡子白发连路都走不动的时候，他们会放我出去的。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我是英超。在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经典监狱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下半部分。
5: 知道我想去哪儿吗？日哈提尼奥。
6: 日什么？
5: 日哈提尼奥，在墨西哥，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岛子。知道墨西哥人怎么说太平洋吗？
6: 不知道。
5: 没有记忆的地方，我想到那儿去安度一生，一个温暖没有记忆的地方，开一家小旅馆，在海边买几只废旧的小船，再把它们修好，带着客人去海里去钓鱼。在那个地方，我需要一个能弄到任何东西的帮手。
6: 到了外面，我想我干不了了。在这儿我住了大半辈子，已经被改造了，像布鲁克斯一样。
5: 不，你太低估自己了。
6: 我没有低估自己。在这儿，我是什么都能。

0: 给你弄到，可是到了外面，你只需要一本黄页的电话簿，可是我连电话都不会打。太平洋，哎呀，那么大的胃口，我会被吓死。
1: 我不会，我没杀妻子，也没杀他的情人。无论怎样，我都已经付出了代价。一个旅馆，几只小船，我想我的要求不过分。
0: 哎，你不该这样折磨自己，安迪，这不切合实际。我是说，墨西哥远在天边，而你被关在这儿，这是现实。
1: 对，墨西哥远在天边，而我却被关在这儿。但人总要干点什么，真的。要么忙着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0: 安迪，
1: 瑞德，如果将来你能出去帮我个忙，好吗？
0: 当然了，你说吧。
1: 在巴克斯顿有一片大牧场，知道巴克斯顿吗？
0: 知道，那儿有很多的牧场。
1: 但这个牧场很特别，它有长长的用石头砌成的矮墙，最北端有一棵树，风景很美，如诗如画。那是我向我妻子求婚的地方，我们在那儿野餐，我向她求婚，她说好，答应我，瑞德，如果你能出去，一定替我去那个地方。在那个矮墙底部，你会发现一颗不属于缅因州的石头，一块黑黑的火山玻璃石。在那下面，我埋了些东西。
0: 什么东西？你埋的是什么？
1: 你只要去了，就会知道。
2: 回到牢房，瑞德几乎一夜没睡，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是缠绕在他的心头。可是不论多么漫长的等待，太阳都会照常升起，每一天的点名也都会那么的准时。可是这一天早上，安迪不见了。瑞德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过更焦急的应该是典狱长诺顿。他急匆匆赶到牢房，每个人在他眼中都成了疑犯。诺顿撕下了安迪牢房墙上的海报，一条暗道就出现在他的眼前。而这一刻，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了，安迪越狱是通过自己挖的隧道到达排污管，再爬500米的排污管到外面的小河，而他的越狱工具就是那本圣经里面的救赎之道，那把藏在书里的小小的石锤。那本圣经里被雕刻出了一个刚好用来放石锤的凹槽。安迪取走了诺顿的钱，而他委托银行寄出的正是诺顿的罪证，他的材料让诺顿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畏罪饮弹自杀。之后瑞德也被假释出狱。刚出狱的瑞德和老布一样迷茫，但是和安迪当年的约定唤醒了他。瑞德如约来到那个农场，翻开那块火山石，看到的是安迪留下的信。
1: 亲爱的瑞德，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出狱了。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干脆就再走得远一点吧。还记得那个小岛的名字吗？
0: 约哈塔纽。
1: 我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盼望着你能够到来。棋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记住，瑞德，心怀希望是一种好事，也许是最好的事。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希望这封信能让我再见到你。祝你健康。你的朋友安迪。
2: 当年在狱中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希望，如今已经变成了事实。心情复杂的瑞德来到汽车站，踏上了通往梦想的列车，
0: 去德克萨斯汉克格堡。我很兴奋，兴奋地坐立不

0: 当中坐在他身后的黑人囚犯，这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就是俄亥俄州少管所的典狱官。而在安迪在下水道中爬行的时候，脸上还有管道当中的污渍，其实都是巧克力酱。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安迪用来敲破下水道的那块石头呢？最初的设计是让安迪用他的小石锤，但是他发现小石锤不足以敲破下水道，这才换成了石头。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场景中，安迪和瑞德在海滩上重逢拥抱的镜头。那么这个镜头在剧本中原本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原著小说中根本没有这一段情节。这是导演在他的合伙人的坚持下极不情愿地拍摄的，而且甚至在拍摄完后还一度企图剪掉。幸亏在试看样片的时候观众们非常喜爱，导演才因此做出了让步，决定保留这段情节。后来的观众才因此有幸观看到这个令人喜悦的热泪盈眶的结局画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茶，一起来读一读陆羽的茶经。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5: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吃茶饮茶既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烟火，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文人雅趣。哎，您看刚才咱们提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都有一个茶字儿，
5: 对，
4: 它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了，对吧？
5: 对，而且今天的这个茶文化和习俗已经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符号。
4: 哎，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喝不喝茶哈？但是呢，咱平常招待啊，一般都是，哎，您先喝杯茶，
5: 对，
4: 是这个道理吧？
5: 对对对。
4: 当然了，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喝咖啡了，但是我觉着茶文化是深入骨髓的。
5: 对，包括茶礼、茶道，
4: 对，
5: 等等，就是讲究起来也是十分讲究的。
4: 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这本书比较经典了啊，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唐宋年间饮茶其实就已经很流行了。
5: 对，
4: 唐代的陆羽呢，写了一部关于茶的经典著作。现在这本书呢，就在我们的手中。它其实有不同的版本啊。
5: 对，
4: 我现在手中的这版呢是作家出版社的啊，当然之前还有中华书局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拿来读一读啊。其实《茶经》呢，字数不是很多。
5: 它是用一种古文体来写下来的，其实古文我们知道都是言简意赅，虽然文字比较少，但是它是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关于茶的一个百科全书。茶经呢，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和茶文化经典，被喝茶试茶的人以及文人雅士广为称道和引用。就是关于这个茶的这种情境，包括就是这种氛围被他们演绎的淋漓尽致。
4: 对，
5: 那么去读它的原点，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儿。
4: 是，就是泱泱七千余言，对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茶经》这样的一本书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推荐啊？就是因为它从茶的起源、栽种，到采茶、制茶、煮茶、饮茶以及茶具，可以说都十分的详尽。它这个可以说涵盖了呀，制茶的工艺、茶具、茶礼、茶俗、茶诗这些丰富的内容。如果把它说茶文化的百科全书，您觉得过分吗？
5: 不过分，它就是一个茶文化的百科全书。里边论述的也非常的细致，从采茶在什么样的天气，煮茶用什么样的水，到盛茶用什么样的器具，都十分的讲究。这个书的开篇第一句呢，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从这一句开始，就是包括洋洋洒洒的就开始说下来，包括这个茶的命名，因为这个茶的名字，除了叫茶之外，还叫甲、麝、名喘，而且他一一做了说明。一生为墨客，几世做茶仙的陆羽，在他的这个茶经里边分十章讲述了这个关于茶的一些事情，从茶的起源、栽种，到采茶、制茶、煮茶、饮茶，从茶的分布记载到茶的趣闻轶事， 一一的娓娓道来，其中还有一些典故，还夹杂了一些典故，对，还有一些神话色彩。当然这个神话的部分我们姑且听之，但茶的每一道工序都是独到考究的，非常值得玩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喝茶试茶的人的一本必读书。
4: 对，即使您不喝茶，我觉得也可以了解一下。哎呀，这个陆羽，你看对他的一个称呼，一生为墨客，几世做茶仙。哎呀，茶仙呢，
5: 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也不妨介绍一下这个陆羽的一个身世，包括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经过。
4: 那我们就也来边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同时呢也来了解一下啊陆羽这位作者。陆羽呢，他是字鸿渐，又名吉，号静陵子、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世称陆楚士、陆文学、陆三山人、东园先生等等。因为这个写的茶经啊，影响力非常大，所以呢被后人誉为茶仙啊，尊为茶圣，四为茶神。根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啊，公元733年前后，某一天，富州静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西门外西湖之滨啊，视察的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捡到了一个男孩，然后抱回了寺中抚养长大。也就是说呀，叶明老师，他是一个弃婴啊。
5: 对
4: 啊，这个身世非常的凄惨，应该说是。
5: 对，被一位禅师抱到寺里边去抚养。
4: 抚养了。
5: 对，但是他并不在，他的那个志向并不在学佛，而是酷爱习文弄墨，并且屡教不改，后不堪忍受这个智积禅师的严加管教，后来又逃离了寺庙。几经波折之后，后来又得到一些机缘去研究这个茶事而成名。这个茶经的问世呢，也是他毕其一生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
4: 哎，当然了，禅师智积呢，他是比较喜欢茶的，所以呢这个男孩啊也是耳濡目染啊，可以说在这个茶趣与禅机当中不断的成长，然后就成为了陆羽。
5: 对，
4: 但是他这个天资还是非常高的，就是识文断字的能力很强啊，学得很快，而且学会煮茶之后呢，这个志向还是比较远大的，他要勇闯天涯，是吧？
5: 对，
4: 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削发为僧，就离开了寺庙啊，这是他童年时期的一个过程吧。
5: 对，他就专门研究这个茶，然后你看他这个书里边就能够看出来，真的是太精细了，因为他分十章，从方方面面来论述这个茶叶，这个茶包括喝茶呀，包括用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器具，在什么样的天气里采茶等等。你比如说，他说，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这是说什么呢？就是在种茶的这个土壤，最好的就是岩石充分风化的土壤，这是种茶最好的。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中者生砾壤，就是有碎石子的砾质土壤，这个次之。然后最下的就是生黄土，就是黄色的粘土。所以他在这个种植方面对茶适宜生长的土壤进行了论述。同时呢他又说，阴山坡谷者不堪采多，性凝滞，结甲棘。也就是说，在这个背阴的山坡和山谷

0: 谷，在这个地方去采的话，就是不能在这些地方去采。这个地方呢，就是杏凝滞结荚棘，就是容易在这个地方采来的茶喝了之后容易腹胀。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你看要求非常的高。如果有雨不能采，天晴有云也不能采，就是对适宜采摘的天气时令做了说明。而且他对用水也是非常讲究，说淇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就最好的是用山水，
1: 山水，
0: 其次用江水。而且他其实还说到了这个江水，就是离人烟远的地方越远越好。还有井水下，就是最次的就是用井水。洪军老师，你平时喝茶都用什么水？
1: 我都用家里的水，最好的就是
0: 自
1: 矿
0: 来
1: 泉水。
0: 水。
1: 对，但是我曾经还真是买过一种，它就叫泡茶水，就是现在，反正网上也是琳琅满目的。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三种我都没用过呀，我是属于第四种。
0: 他还说了哈，还说就是不但是用山水，而且其山水减乳泉时迟漫流者上，其瀑涌湍速勿食之。就这个山水呢，又有讲究了。它进一步又说明，减乳泉就是钟乳石上滴下来的泉水，而且时迟漫流者上，而且要缓缓地流出来，从这个石池当中缓缓流出来的。如果说流得非常的湍急，就不要用了。对，而且就是如果这种湍急的水，它后头还有一句说酒食令人有警急，就是吃的时间长了，就是容易，就是脖子上的生脖子上的疾病，对，像淋巴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他对这个茶，包括它的用水，做了一些详解。还有就是烫用什么样的火去烧，也做了说明。他说起火用炭，次用近心，就是对这个炉火也做了一些研究。最好的是用炭去烧，而不是说用就是退而求其次才用这个柴火，是不是听上去还是挺有门道的？
1: 有门道啊！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他怎么能够这么了解这个茶？一方面是小时候啊跟着禅师智积耳濡目染，另外呢就是后来他从寺庙走了之后啊，可以说是四海为家。研学的路上呢，漂泊的途中，他遇到一官，乃茶道中人，得赠茶学珍贵资料，如虎添翼啊，还是有贵人的。后来呢又遇到一个富商，受其资助考察全国的茶叶，以事无巨细言之有物的田野调查笔记，系统的记录了茶区分布、茶质优劣、各地制茶异同、茶的产销以及饮茶的方法，还是有这个同道中人的资助，所以呢他游遍了全国，
5: 然后见多识广，
4: 见多识广，然后还做这个乡野调查。
5: 对，其实我们看这本书也像是一个实用的一个茶学指南，同时呢它又结合养生之道，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什么样的茶不能喝，什么样的茶喝了之后容易怎么样，还有呢其实它也跟人的一些精神气质还有一些修养、个人的品德修养联系起来，将茶的内涵、性味、精神气质和饮茶之人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这样就更加的具有深意。其实是最早的，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禅茶一味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诠释，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已经被历代的文人雅士发挥演绎的淋漓尽致。其实这个茶经呢，同时对煮的时候要煮几沸、饮的时候冲几碗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他对这个茶可谓是深谙其道。书中还说到茶器是也是单章来说这个茶器的。这个茶器不同的版本其实也有不同的区分。我看到这个中华书局的版本有24组29种。那像作家出版社的那个版本应该是24种。咱不管多少种了，反正就是这个种类非常的繁复。我们现在比如说喝茶，我们能数出28种、29种、24种。
4: 数不出来。
5: 所以它里边你看包括比如说一些名词，可能我们现在也是有的，可能也是生疏的，比如说风炉、胶床、指囊、碾、择、碗、水方、 筋聚裂、
4: 嗯、哎真讲究
5: 你比如说这个聚裂就是放那个茶器的放一些架子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每一个都有它的用途，十分的讲究。而且在讲到碗的时候，他说碗月周上，鼎周次，物周次，月周次，寿周，红周次，就是最好的是月周的碗
4: 嗯，
5: 然后其次是鼎周的，然后接下来才是物周、月周、寿周、红周，所以他对这个都有非常的多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说月周上？因为当时在当时的时候，就是唐宋那个时期，其实就是中国的涉及到这个中国的南北方的这个瓷业了。因为河北的邢窑我们知道是非常有名的对吧、
4: 嗯、
5: 和浙江的越窑的青瓷，因为那个河北邢窑的是白瓷，跟浙江越窑的青瓷其实是奠定了唐代瓷业的
4: 南青
5: 北
4: 白
5: 的格局、
4: 嗯、
5: 对，是当时南北两大主流的瓷窑体系。那有人说邢州窑出产的这个茶碗质地比越州的好，那陆羽不服气，他不以为然，他是比较偏爱越窑的青瓷。他在书中呢也列出了三条理由来说邢窑不如越窑。他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就是第一条邢窑不如越窑的是邢窑像银，越窑像玉。
4: 嗯。
5: 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行不如月二也。第二条就是对行词像雪月词像冰。那第三条是什么呢？就是行词白而茶色单，月词青而茶色绿，行不如月三也。就是行词的颜色比较白，所成的茶汤呢就呈现出的是红色，那么月词色青，所成的茶汤呈现出来的是绿色。他认为这是行词不如乐词的第三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他是一位出家者嘛，然后他就是从结合这个禅的这个角度，他可能就是更倾向于这种清淡的这种呈现这种绿色的这种很清爽的这种颜色。再有一个原因呢，其实也有可能比如说他本身就是生长在南方，可能他对这个南方的这个乐词越州窑的青瓷可能更加的青睐。
4: 对
5: 对，
4: 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对吧、嗯、咱们姑且听之。当然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对于陆羽这样一个人物啊，其实他是淡泊名利的啊，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底色，然后您理解他这个洋洋七千余言就会更容易一些。因为生前其实陆羽是名利双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上，当时的皇上应该叫李氏，对他非常的赞赏。就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啊，几经修订的这个茶经正式刊行，横空出世。哎呀，当时很多这个文人墨客都很喜欢啊，也得到了这个皇上的赞赏，所以呢又有名又有利。但是陆羽啊弃名淡利，后来人就隐居了，偶尔呢跟这个诗友茶友就是唱和一下，人就远离了这种尘嚣，是吧？
5: 对，
4: 还是有这种底色在的啊。
5: 对，他的这本茶经确实是出手不凡，起点就非常的高。
4: 嗯，
5: 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经典，其实他是在方方面面其实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在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超越他，
4: 嗯、
5: 就是涵盖了方方面面，而且就是非常的精到。我们如果说一个字一个字真的读下来的话。

0: 真的他太有讲究了，而且就是分得非常的精细，而且在这个制茶饮茶的各个环节还指出了诸多误区，认为茶有九难。
1: 我们来说说这九难。
0: 他就说分别是燥、别、气、火、水、制、末、煮和饮。
1: 哎，
0: 其实在每个很多环节他就认为都有
1: 难度。
0: 对对对、
1: 啊、咱们来解释一下哈，就是燥就是制造啊，别是识别，气就是器具，火就是用火，水肯定就是择水，选择水嘛，然后制就是烤制，磨就是研磨啊，还有这个煮、烹煮、饮，那就是品饮。咱平常都觉着喝茶嘛，直接把茶叶放进去加点热水，你说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哈。
0: 对对对，你比如说阴天采摘和夜间焙制是制造不当，口嚼变味、鼻闻变香是鉴别不当，沾染了山腥气的锅碗是器具不当，用有油烟和烤过肉的柴炭是燃料不当，
1: 火
0: 对，用急流奔涌或停滞不流的水是用水不当，烤的外熟内生是烤制不当，把茶研磨成太细的青白色粉末是研磨不当，操作不熟练或搅动太急是烹煮不当，夏天喝而冬天不喝是饮用不当。所以就是他把就是很多方面的一些就是不当的一些行为一些方法都给指正了出来。对，
1: 就是为什么咱们说茶道呢，我觉得这些茶艺师没有不看过这个茶经的啊，肯定要看过茶经才知道。你就单说这里边这个水，那种急流奔涌的水不行，是吧？瀑布肯定是不行的。说停滞不流的水，那肯定不行。那我就感觉是那种溪水，是吧？潺潺的溪水，甚至你看有些人都说我要用露水去泡茶，在当年啊，哎呀，就太有讲究了。他这个讲究，但是让你觉得不刻板，对吧？他是将这个茶道寓于千万变化之中，而顺其自然，理性和规矩中又有贴近现实和人性的变通，这挺有意思。这里边还讲到了这个造茶的工具，是吧，叶明老师？
0: 对，因为它这个变通呢，就是说，又不刻板，不是说教条的，它里面写的又非常的灵活。关于这个造茶的工具，在酒之略这一章里边有一段就讲，如果正当春季清明前后寒食禁火之时，在野外寺庙或山间茶园，大家一起动手采摘，当即就地蒸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冲倒烘烤，那么就这几道工序就可以省略了。像起就是在茶饼上钻孔的这个锥刀，
1: 锥刀，
0: 对，起铺就是穿茶饼用的器具吧，铺，还有就是背就是烤茶饼用的炉子，还有罐棚，以及穿玉，说这七种制茶的工具都可以省略掉了。所以你得分场合，他的意思是说，另外还有一段说，若在松林之间，有时可放置茶具。那么剧烈可以不用了，如果你在那个松树底下的大石头上，你有地方去放这个茶具了，对吧？像这个剧烈，这个器具就可以不用了。这个剧烈就是摆放这个茶器啊，摆放器具用的一种器具。若在泉旁、溪边煮茶，水方、笛方等器具也可省略了。水方是什么？就是储存水的一种用具，笛方是储存这个洗涤使用过的水的器具。所以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说在泉旁溪边煮茶，那这两样都不用了，都可以省掉了。但是在诚意中，王宫之门24器缺一则茶废矣，也就是说如果在城市之中，这个王宫贵族之家24器缺少一个，就不是真正的饮茶，茶道就废了。所以就是说因地制宜，随机随遇随境随缘而变，恰如其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8: 听摇滚。
9: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8: 听流行。
10: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1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真的觉得每天自律太难了，尤其是在饮食上面。我最近不是在控制饮食吗？我每天早上就想，我不需要吃早饭啊，吃那么多干嘛变胖？但是到了中午呢，哎呦，我的体重是不是已经失控了？我中午得吃多一点，这样才能足够我摄取的能量。我晚上绝对不再吃了，啊，自律就要从今天开始。到了晚上，让我看看外卖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就还有人经常把自己做饭比较健康这种说法经常挂在嘴边啊，不要吃外面的，自己做饭比较健康，我不去吃外面的。我就发现我身边 80% 的说自己做饭比较健康的人，都是因为今天外面没有好吃的外卖，对不对？生活就是这样，自己哄自己，把自己给哄明白了，什么都解决了。就跟我上大学谈恋爱那会儿，哇，两个人吃一份泡面觉得特别开心，现在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吃两碗还不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翻看跟自己好朋友聊天的习惯。我就最近翻看了一下我跟我朋友之间的聊天，我们聊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一，等我有钱了怎么怎么样；二，等咱们有钱了怎么怎么样；三，你啥时候能有钱啊。哈，就大家翻翻跟自己好朋友的聊天记录，是不是都是这些？而且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养老计划，就是等朋友有钱了。这叫什么性格？讨钱型性格。之前有那种讨好型性格，就是凡事呢都为别人考虑，很难受，特别吃亏。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摆脱这种讨好型人格的。就是以前遇到事情都是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现在遇到事情先站在自己这边问问他配吗，他不配，好的。就大家可以去试试啊，这跟谈恋爱跟爱情都差不多。有的时候不是说爱情特别像个配钥匙的师傅吗，总是问我你配吗，我说我不配，他说你为什么不配，我说因为没门。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搬家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情啊！你不搬家，你都不知道自己竟然买了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而且有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当你有很多东西搬完之后，你不把它拆开，好像对你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搬完东西放在那儿也不会打开。就如果搬家当天你不一口气把这些东西都摆好放好的话，很可能之后它就会一直生活在那个纸箱子里头。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平常不要瞎买东西。你像我就特别喜欢乱买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前就买了一个声控电灯，这声控电灯买完之后我发现没用，就我怎么喊怎么叫唤都不亮啊！我就问那个卖家，我说哎，这个声控灯我买完之后怎么叫它不亮啊，让他给我解释。亲，这个电灯啊是声控的，就是不亮的话是不是您的声音太难听了，它识别不了啊。我谢谢你。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买的那个洗碗机啊，觉得洗碗机能够彻底解决家庭矛盾，就是洗碗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现在的洗碗机还是不够方便。什么是理想化的洗碗机？就是应该像那种自动麻将机一样啊，集成到桌子里面去，吃完饭把桌子一推，然后自动给你洗好，洗完之后呢又给你整整齐齐的摆好，你这才是真正的洗碗机，是不是？多向那个麻将厂商学习一下。

0: 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听摇滚，听民谣。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看到了一个知识点，说这个火星公转的周期啊是686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火星上的一年等于地球上的2年。朋友们，生活处处皆学问。然后我看到这个知识点，我就在想，你说按照这个逻辑，那就是当我30岁的时候，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用火星文来虚报自己的年龄。那我今年不是30岁，我才15岁。当年使用的那些火星文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哎呀，我是多么的善于学习。我很善于学习，真的。我常常站在知识的海洋边，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漏斗。

关键在读书的时候学习，就是上午就不说了，我一般到下午两点多我就开始头疼啊，太疼了，那就不学习了吧。然后晚上吃完饭就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之后发现，哎，好像到了洗澡的时间了，那去洗澡吧。洗完澡之后随随便便玩一会儿，哎，发现该睡觉了。这个时候你回顾一下自己的一天就全没了。

0: 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学府路从水莲山路到湖景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高尔夫北路从环市北路到环市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5: 我相

不少女生觉得有男朋友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尽情的向他吐槽抱怨，讲别人的坏话也不用担心会传出去，因为女生都知道男生从一开始就没有再听你讲话。所以说很多情侣就会吵架嘛。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就他女朋友一天肚子疼，他呢就无动于衷，然后女朋友就说，我告诉你啊，我以前肚子疼都是前男友抱着我哄我睡觉的我才好的。他一听火就大了，啊，什么意思你啊，你说你这大晚上的你让我去哪儿找你前男友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如果喜欢一个人啊，真的要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对吧？我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喜欢我，我就会暴露我所有的缺点，对吧？我就想试试，其实这样你是不是还是喜欢我呢？哎，你这样一试，哎，别人就走了。所以说感情相处的还是得需要方法。

0: 朋。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
2: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16:34了，欢迎大家锁定1008，我是小路啊。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星期三了，9月30日，今天是9月的最后一日了，听日就是国庆假期了。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好像网络上面所说的，一只脚已经踏在门口，一只脚还在这个办公室当中，等着呢5:30或者6:00的落班铃声一响，你就即时冲出去了。又或者现在4:30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开车。

上紧高速去出边玩，系唔系咩吓？咁呢个国庆假期，如果你要问小路去边度嘅话咧，我就同你讲，我留喺东莞，留守大本营，我一样都会喺电台电波当中1008四点半到五点半嘅路上美食同你见面，我一样会喺微信视频当中同大家见面嘅。嗱，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即系。支持小路的话，咁无论你去到边度都好啦。嗱，喺手机微信上边咧，你直接可以听东莞电台吓1008小路嘅路上美食节目。咁亦都可以咧，就通过你嘅手机跟住睇小路嘅视频直播。嗱，记得呢、這个。视频号呢就是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咁指琴日的7:30到10:30钟呢，小路在路上美食的视频号当中呢进行了一场直播啊，金秋大闸蟹专场，非常之多谢大家的支持吓。咁目前呢，我的橱窗当中仲可以享受大闸蟹直播噶。咁只要你而家攞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跟住搜索路上美食呢四个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嗰个路字，路上美食，跟住呢就是关注我的微信号，然之后再打开我的橱窗，入面有好多好物嘅，亦都可以上去选。选购一下，有食嘅，亦都有呢个沐浴露咧，而家真系非常之抵吓，跟住仲有好多补贴价啦，包括大闸蟹中意嘅话，亦都可以点啦，包括仲有水果啦吓，咁呢啲都系小路甄选嘅好物，放咗喺我路上美食嘅橱窗当中，所以如果想买这个好物的话呢，现在也都可以搜索了。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跟住呢就是关注我的微信号之后呢，在橱窗当中去选购好物啦。咁至于呢，就琴日进行咗呢个金秋大闸蟹专场嘅直播啦，好多朋友已经落咗单啦。咁有啲朋友呢就是今日嘅蟹呢就寄听日呢就到嘅。咁仲有啲呢就是有啲朋友落咗单之后咧，未必想咁早去食到啦，可能中秋假期出去出边啦，想中秋节中秋假期啊，唔系呢个国庆啊，唔好意思吓，国庆假期之后再食啦。咁已经系安排咗啦，佢落咗单之后直接联系客服就话，我10月9日先食呢个蟹，咁你10月8日寄就得噶啦，咁样吓。因为大闸蟹咧，佢始终属于新鲜嘅呢个食物啦，佢唔可以咧就系邮寄嘅时间太耐嘅，基本上面48小时，有啲24小时必须要送达到你屋企，咁样先保证啲蟹咧系鲜活嘅吓。如果想以平靓正嘅价钱买到靓嘅大闸蟹嘅话咧，记得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入我嘅橱窗当中去睇一睇啦。OK， 咁啊，当然亦都可以咧，睇睇我啲视频，然之后帮手点点赞。咁啊，仲有咧，亦都可以加小路嘅微信，无论系关于小路路上美食橱窗当中嘅好物啦，亦或咧就系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啦，亦或跟住落嚟咧仲有啲乜嘢活动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咁我仲有最近阿叶振棠咧，佢亦都嚟咗东莞开演唱会啦，10月2日啦。咁啊，所以咧大家亦都喺度扑飞嘅。如果你想要呢个飞嘅话咧，我哋仲有以平靓正嘅价钱咧可以扑。到叶振棠的飞，咁你亦都可以咧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最近小路咧真系喺度扑紧好多好物啦吓，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即系。都想了解一下，咁啊，跟住落嚟你仲有咩路线啊？吓，10月15日小路嘅南疆之旅咧，亦都即将成团啦。所以大家咧，如果想了解呢条路线嘅话咧，亦都可以添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咁啊，除此之外咧，10月27日亦都有一团系南疆团出发嘅。我哋嘅主持人微微同大家同游8日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踏踏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的纯净啊！仲有上温宿大
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的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还有拒绝团餐，食住全拉满。另外一条是喀什进出双飞8日77,680元，这个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 5A 金湖洋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沙漠

0: 野探访阿什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图村，全部都是精华，快啲拨打热线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细情况。本团咧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路线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进行咨询。咁有小路微信嘅朋友，亦都可以咧就系加我嘅微信关注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跟住落嚟，我哋亦都睇睇咧，就系我哋家乡好物商城有咩好物分享。有呢个迪奥变色唇膏啊，啱唔啱咧吓？初秋咧要温柔，要提气色；深秋咧要浓郁，要有温度。俾大家精选三款咧非常之适配嘅秋冬大牌唇部单品——迪奥变色唇膏，日常艺素颜提气色，点样搽都唔出错。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通勤气质气质佳，温柔又显白。古驰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今日限时秒杀，只要99元。而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今日咧宠粉专场单支全部都系99元，趁住活动咧多囤几支，每日换住嚟搽啊，轻松搭配成个秋冬嘅氛围感。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记得系订购。后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仲有呢款好物咧，要同大家分享，就系凌博士嘅御凌基元锦提轻盈双能源霜。对于嗰啲胶原蛋白流失嗰啲朋友一定要注意啦。今日俾大家推荐呢个系专门针对松垮轮廓嚟嘅，入边搭载嘅系品牌专研嘅技术，帮助提升我哋肌肤紧致度啦。咁令到我哋嘅肌肤嘅轮廓松落嚟嗰啲咧，一啲啲提上去。凌博士都系我哋嘅商城老朋友嚟噶啦，好多朋友一直都系回购紧佢哋屋企嘅呢个产品，口碑系实打实嘅。50克嘅正装，日常价249，领商城专属50元嘅限时券，到手只要199，仲送一盒嘅淡纹面膜添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亦都睇到非常之多嘅朋友咧，就系关注路上美食呢个微信视频号，亦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喺橱窗当中咧选购咗好多嘅物品。咁啊，大家如果系想买大闸蟹啦，想买呢个金秋嘅水果啦吓，无论系秋月梨啊，仲有呢个金啊，仲有呢个深海鱼啊，包括仲有好多日常嘅用品嘅话咧，咁你而家可以搜索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亦都可以进入橱窗当中去睇一睇，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小路优选嘅产品，中意嘅话直接可以落单噶啦噃。包括咧就系琴日我就直播咗大闸蟹啦，咁啊今日咧仲可以享受直播价俾到大家，你可想食嘅话咧就系而家落单，听日寄后日到。咁如果你话唔想咁早收到嘅话咧，就而家落单，跟住咧在线，因为订单嗰度咧有个客服嘅，直接将你嘅订单发俾客服，话俾客服听啦，我想几月几号食到蟹，咁叫佢提前一日咧就寄蟹就 OK 噶啦，系现报现发嘅。即系你譬如话你要10月9号收到嘅话咧，佢10月8号先去湖入边咧捞蟹，然之后再直接邮寄俾你，直接锁鲜吓。呢、这个亦都系非常之好嘅一种方式。OK， 嗱咁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吓。欢迎大家关注，同时大家亦都可以加小路的微信，了解我们更多旅游的路线，更多活动的信息，更多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最新动态。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我们休息一阵间，回来之后继续路上美食，我是小路，阵间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 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小路。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有很多的朋友这段时间都有听到我们东莞电台各档节目都有在这分享这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了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很快就会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馆加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是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的。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就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的。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的。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非常之丰富，亮点也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同埋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感受属于莞邑嘅满满善意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仲有我哋广电团嘅路线继续同你分享。如果大家想去南疆嘅话咧，我哋有好多出发嘅时间。南疆胡杨林三飞八日七晚，一架全部包只要6999，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睇亿年奇观，白沙湖卡。

28号同埋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唔需要做攻略。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好，名额有限，部门即止，快啲拨打热线4-3-2-2-4-1 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去了解详细情况啦。好啦，咁我哋头先分享咗好几条路线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咧就系分享嗱，有好多嘅朋友啦吓，呢段时间亦都有睇到小路啦，唔单止喺东莞电台呢个1008当中咧，就系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线路，我哋嘅好物啦，咁而小路咧而家。亦都咧就系拍视频同埋咧就系视频直播啦。咁如果大家想睇到小路嘅视频直播嘅话，亦都可以咧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嗰个路字吓。然之后关注视频号，微信当中直接可以搜索噶啦。咁啊，亦都可以睇睇我之前嗰几期嘅视频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喺我嘅橱窗当中睇一睇，睇下有咩啱你嘅呢、这个好物啦，亦都有大闸蟹啦，亦都有水果啦，亦都有生活嘅用品啦，亦都有好多咧零食啦、小食啦吓，中意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所以咧，而家可以即时去关注一下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吓，路上美食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

0: 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0: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哇，真系见到大家非常之兴奋啊！你话小路点见到呢？感受到吓，感受到咧，大家真系非常之兴奋啊！因为落班啦，亦都放假啦，终于有七日嘅假期啦。喺呢度亦都多谢晒呢几位朋友对小路嘅关注啦，阿丽啦吓，冷暖自知啦，仲有呢位 XL 啦，仲有小小啦吓，高人一等等等朋友啦吓，咁啊，佢哋关注咗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咁关注咗之后，你都可以睇睇小路之前嗰几期嘅一啲短视频。可以帮手点点赞啦，咁另外咧亦都可以进入小路嘅橱窗当中去睇睇，入边有大闸蟹嘅，亦都有水果嘅，亦都有好多好物嘅分享。咁你如果中意嘅话咧，直接点击购买就得噶啦，有好多仲有官方补贴价添吓，咁亦都系平靓正咁啊！大家选购咗之后咧，就系亦都睇到佢几时发货噶啦，基本上面48小时之内就会发货吓，好快就会送到噶啦。咁如果你落单大闸蟹唔想咁早咧，就系、是、食。到嘅话咧，你而家落单在线联系客服，咁你话我几月几号先会食，咁佢就会提前一日咧，再会去由直接去湖当中咧，就系捞呢个蟹，然之后再现发嘅。所有嘅大闸蟹都系现捞现发，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放心吓，品质亦都有保证嘅吓。咁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都想关注小路嘅视频号嘅话咧，因为小路咧而家唔单止喺电台当中咧做呢、这个。主播啦，做呢个主电台主持人啦，而家仲做网络主播啊吓！小路路上美食已经认证咗咧系旅游博主，因为路上美食啦吓，亦都系一个旅游加美食结合喺埋一齐嘅一个微信视频号嚟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小路开咗三场嘅直播啦。第一场金秋水果专场，第二场亦都系金秋水果专场新品上线，咁仲有第三场，即系琴晚。嘅7:30咧有金秋大闸蟹专场，基本上面咧小路都会选择咧应季嘅食材分享俾大家。嗱，可能到时候如果有呢、松茸上市嘅季节啦吓，又或者到咗冬天咧有啲咩新鲜嘅食材上市啦吓，咩季节就食咩物品，咁啊小路亦都会咧就系喺微信视频号当中直播分享，包括亦都拍。短视频咧呈现俾你睇，究竟呢款嘅产品系点样？包括云南超通嘅苹果啦，吓咁啊！大家记得啦，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视频号加为关注，进入橱窗睇一睇。咁亦都可以咧添加小路嘅微信吓。你话小路头先你讲咧，我唔知道点样关注你嘅视频号，你加我嘅微信啊，就将我嘅视频号发俾你，你亦都可以直接关注都得。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除了这个之外，今日中午小路就去了一间餐厅，我发觉东莞就现在自从做了这个烧鹅作为 IP 之外，很多明星来到这个东莞，他都是会吃东莞的烧鹅。而今日中午我就在市区，就在我们电视台的附近嘅啫，就有一间嘅餐厅，佢本身喺麻涌嗰边做嘅吓，已经有30几年嘅老字号噶啦，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而家做到咗第四代嘅呢个烧鹅。咁啊，今日咧亦都有同呢个老板咧，亦都我朋友啦，有同佢倾，佢亦都会攞啲福利咧，就系、是、即系嚟去送俾，即系唔系叫送嘅，应该系叫福利价啦吓，俾小路嘅粉丝。譬如话呢个烧鹅濑粉或者烧鹅饭嘅话咧，原价系几多？咁啊，而家咧就系打骨折咁样。咁啊，到时候咧，小路亦都会咧就系同我哋嘅粉丝共享。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呢、这个点样去即系买到呢个烧鹅奶粉嘅话咧，咁你加我微信啦，到时候我哋亦都会有相关嘅活动信息出嚟嘅，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咧，就系呢段时间朋友好多朋友想去上呢、这个秋天嘅景色，胡杨林嘅秋景啊。咁目前咧就系10月15号啦，10月15号胡杨林嘅秋景，3飞8日7晚，罗布人村寨塔里。湖阳林国家森林公园、温宿大峡谷、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艾提
格尔清真寺高台民居八日七晚嘅系三飞，咁呢条路线嘅话咧5980蚊已经系一价全包啦。咁所以咧，如果系想报名呢条路线嘅话，10月15号小路同大家同游。好多朋友问系一价全包，点为之一价全包呢？就系、是、从东莞到呢个机场来回接送包含咗，去到当地食住玩亦都系全部包含，咁啊，所以咧大家可以放心。咁去到当地嘅话，亦都系属于2+1嘅豪华大巴车嚟接送大家。当地所有嘅餐我哋都包含咗，去食当地嘅特色美食同埋当地嘅特色餐厅，品尝嘅都系地道嘅新疆味道啦，特色嘅香妃宴、特色嘅拌面、特色嘅渣饭、新疆嘅特色晚宴，仲有烤肉、南疆嘅鸽子汤等等。我哋都会有俾到大家品尝。酒店方面大家更加唔需要担心啦。我哋食嘅、住嘅都系有保障嘅，住全程系呢、这个高端酒店。咁另外咧，我哋5晚嘅4轉酒店吓，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升级2晚嘅5轉酒店添。所以如果想报名嘅话，欢迎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去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嘅。我哋咧就系头先分享咗呢条路线啦，咁啊休息阵间，翻嚟之后咧，我哋仲有更多嘅分享，阵间见。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莞张东路辅路从莞张东路到莞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社方面来到了17:19，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这个广电团的路线。这段时间你都有很多朋友就咨询，哎，你们十月份有没有什么路线啊？我一直都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我们广电团就是10月15号有小路跟大家一起去南疆，也都一起就去上胡杨林的秋景。如果就是听紧节目的朋友，感兴趣的话，亦都可以咧就咨询，通过我的微信，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咨询和了解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呢条路线咧，10月15号出发系三飞，第一日咧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即系翻嚟嗰日咧喺机场亦都翻，到东莞亦都系包含咗嘅，我哋从广州机场飞吓，第一站系飞乌鲁木齐嘅，

第二日再往南疆方向走，跟住咧就喺南疆嗰边咧，我哋会去罗布人村寨啦吓，世代打鱼为生嘅，我哋亦都去品尝佢哋嘅地道美食，就系罗布人烤鱼，仲有塔里木湖洋林国家森林公园，亦都系大家最心心念念想去嘅地方吓。世界上面最古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原始嘅湖洋林保护区——塔里木湖洋林嘅，咁啊呢个我哋肯定要打卡噶啦吓。仲有温宿大峡谷啦、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清真寺、高台民居，我哋亦都会去打卡呢啲景点。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安排豪华嘅二家头等舱大巴车嚟接送大家吓。第七日嘅话咧，我哋逛完喀什古城，晚黑嘅话咧，再坐飞机一个零钟头，再飞翻到乌鲁木齐，然之后第八日从乌鲁木齐再飞翻到广州，成个行程咧都安排得非常之好吓，非常之满，5980元，所有嘅嘢我哋已经全部包晒噶啦，包括咧全程入住指定嘅高端酒店啦，望平四转嘅酒店住50000啦，星级20000嘅五转酒店啦，仲有餐我哋每一餐都包含咗嘅，包括去到当地。我哋都系食特色嘅美食、特色嘅餐厅吓，特色香妃宴啦、特色拌面啦、沙饭啦、特色晚宴啦、烤肉啦、南疆嘅鸽子汤等等，都会通通都安排，并且我哋仲有伴手礼添。咁啊，呢个所有嘅嘢都包埋噶啦吓，冇其他费用。就景区嘅门票都包咗，仲有景郊车都包咗，5980元嘅啫。各位如果有兴趣嘅话，马上报名，10月15号吓，咁啊即将成团，10月15号吓即将成团，可以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将嚟咨询同埋了解。咁啊呢条路线嘅话咧，亦都有小路我系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咁啊大家关心的会不会签旅游合同啦，旅游保险包不包啦，肯定会签的，国家监管平台发给你的是电子旅游合同，非常正规。另外呢旅游保险、意外险我们通通都包，包括呢还有我们去到新疆当地亦都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小路同你一齐同游吓，咁我哋亦都系成为团友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咨询了解，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可以进行一个咨询，亦都可以报名。咁另外咧，头先小路亦都有分享过咧，就系、是、小路咧而家唔单止喺电台当中出声咁简单，而家仲出个样。如果大家咧想睇小路直播，想睇小路嘅视频，亦都想买到小路推荐嘅优选产品嘅话咧，你可以关注我嘅视频号。而家攞起你嘅手机，即时喺微信度嗰度打开，跟住有个搜索噶嘛，最上右上角个圈圈嗰度打四个字就得噶啦。路上美食，路记得系小路嗰个路，系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路上美食，跟住再点击开，你就见到我个视频号噶啦，有我张相喺度，喺度食紧大闸蟹嗰张相吓。然之后咧就加为关注 ，OK， 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咁啊，小路咧而家亦都有呢个视频直播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会拍探店嘅视频啦吓，咁另外咧，大家关注咗我嘅微信之后，亦都可以进入我嘅橱窗当中去睇一睇，有大闸蟹嘅目前上市啦。咁跟住咧，仲有即系好多生活嘅用品啦，包括仲有好多美食啦吓，仲有好多特产啦，全国各地嘅特产，仲有水果啦。咁啊，中意嘅朋友可以支持一下小路啦吓，直接落单可以享受官方补贴价，亦都有好多系优惠价吓。基本上面咧就系非常之高嘅性价比，中意嘅朋友记得支持小路咯噃。OK， 望望时间咧，17:25啦。咁啊，今日咧路上美食嘅节目亦都要同你讲声拜拜。听日星期四，对于小路嚟讲系属于一个普通嘅星期四，对于你哋嚟讲咧，听日10月1号假期嘅第一日吓，亦都系我哋嘅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好好咁样放松一下啦。而小路依然都会出现喺4:30到5:30嘅电波当中，会继续同大家分享旅游同埋美食嘅，咁而其他时间嘅话咧，我就会拍短视频啦，会直播啦，所以咧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亦都系小路同你联动第二个平台啦吓，多谢晒大家支持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

0: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9月30号下午的5点36分，大家是否已经开车在路上奔赴远方了呢？我们约会了，如期和大家见面。下午好，我是微微。很多人在面对心动的时候啊，误以为啊，最重要的是勇敢，要主动出击，要拼命靠近，要毫无保留地向对方去表明自己的心意啊。但是你有发现吗？现实里啊，很多的关系到最后是无疾而终的。问题的根本不出在不会靠近，而是出在了不会后退。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说要去争取，要往前走，但是很少有人会告诉我们还有另一项更高级的能力，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什么时候该后退，什么时候啊该为这段关系留出足够呼吸的空间。一旦失去了这种察觉，相处就会变成一场持续加压的拉锯战。你越是步步紧逼地想要靠近，对方呢就会感到窒息一般的压力。你越是急切地想要确认关系，对方啊就会本能地想要逃离。最后你满心委屈地陷入了困惑当中，我明明捧出了全部的真诚，甚至是掏心掏肺了，怎么关系更紧张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约会了，想要告诉大家，原因真的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在那场关系的双人舞里失去了节奏感。关系里最危险的不是慢啊，而是只会靠近。很多人在进入一段关系或者是产生好感之后啊，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到了一种刻板的单向逻辑，喜欢就等于必须要靠近，靠近就等于必须持续升温，升温啊就必须尽快得到结果。在这一套逻辑的驱使之下，我们就会开始像踩紧了油门一样，频繁地去给对方发消息联系，反反复复地去确认对方的心意，持续不断地来表达自己的好感，拼命地想要加快两个人之间的节奏。在初期的暧昧时，这或许会有一些意思，但如果对方的心理时钟还没有走到与你同频的时刻，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你这些毫无间隙的动作呀，就会瞬间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压力。任何一段真实的健康的关系啊，都不可能只进不退的单行道。它就像夜空当中的月相哈，我们说这个8月15的这个月亮最漂亮哈，月呢是有阴晴圆缺的，盈满时你是热烈靠近，但也必须要有亏缺时的温柔退守。它需要起伏，需要停顿，需要空间来让情绪自然而然地发酵。当对方呢还在默默地梳理自己的感受，处理自己的边界时，你那密不透风的持续靠近，在对方的体感里啊，早就已经不是爱了，而是一种无法拒绝的侵犯与推进。

关系里呢，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微妙的倒错。你越是认真笃定，对方呢越是连连后退；你越是毫无保留的想要投入，对方反而越是如履薄冰的在犹豫。真正的问题啊，是不会识别对方退后的信号。很多朋友在感情升温的时候，总会下意识的归咎于自己啊，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努力啊，我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好啊。但实际上啊，绝大多数的关系的失衡与崩塌呢，都是源于一个极致的错位过程，就是你一方不停地疯狂地加速，而另一方呢，却在默默地踩下了刹车。在这个危险的关口，大多数人呢，只会下意识地去做一件事情，感到恐慌，然后继续地猛踩油门加速。大家忽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事实，对方的后退本身就是一种极具价值的信号。比如，他回消息的速度开始变得慢了，他说话的语气变得简短客套了，或者主动找你的次数明显减少，又或者情绪表达开始变得收敛克制。这些信号哈，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不喜欢或者是讨厌你了，但它绝对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个警告就是，当前的节奏太紧了，需要立刻调整。哎呀，遗憾的是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这种信号，尤其是我们的很多男同胞们哈，或者读懂了却选择自欺欺人的去忽略，因为他们心里啊有着极其深重的恐惧。有的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只要我一慢下来，这段关系它就会彻底凉透了，彻底消失了。于是呢，有的朋友就咬着牙也要强行的继续推进。但关系最怕的呀，恰恰就是这种无视节奏的持续推进。你要知道，亲密感从来不是靠步步紧逼施压出来的，而是靠着恰到好处的留白流动起来的。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

0: 见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我们约会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微微。给大家先说一个好消息哈，那就是东莞市慈善会啊迎来了成立20周年的系列活动了。那在20年来啊，市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去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是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那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是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帮助这些孩子啊去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是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像慈善徒步活动等也会陆续推出。当然了，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本身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还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意。今天呢是9月30号了哈，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很多人都说啊放假了，要出去玩哈，也要给大家做一做温馨的提醒哈。这两天出门的话呢，首先第一就是注意路况哈，这是必然需要的，看看这个路面上面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呢就是啊，就是出门呢最好带上雨伞哈，就是这两天看到这个天气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降雨的可能性的。另外呢就是出门在外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带好这个防蚊工具出门，比如说哈，穿上这个浅色的长袖衣裤，又或者呢，在身上背上那个含有驱蚊胺、避蚊脂的防蚊喷雾哈，时不时呢就给自己这个喷一喷，保护好自己不要被蚊虫叮咬了。蚊子一般呢，它是在早上太阳出来前，还有这个就是太阳落山之前的2个小时左右哈，特别活跃。在这两个时间段呢，建议大家就不要在树荫下呀、草丛边逗留了，比如说。

劲儿，对吧？榴莲这个东西就是喜欢的朋友就会非常喜欢，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朋友是闻都闻不了哈、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管当家品牌正宗的泰国进口榴莲，是以金枕为主打的。那各位呢可以在家里啊就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哈，因为它那边的一个天气啊，包括土壤的条件呢，就非常适合榴莲的生长。那现在呢，我们商城呢主打的是金枕这一款。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这个金枕头它的特点就是果肉厚实，然后色泽金黄，核特别小啊，吃起来呢是甜度高，香味温和，就比较适合什么呢？你第一次尝试吃榴莲的朋友了。它整体来说呢，果体大，然后呢刺儿比较尖锐，剥开之后你一看，哎呀，那个果肉就像是金黄色的枕头一般的，非常饱满的。咬上一口呢，外层微脆，里边是那种柔滑的口感，就像吃那种布丁一般的，非常的细腻哈。那榴莲呢也不仅仅是好吃这么简单，它其实的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哈，每100克榴莲果肉呢大概是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和膳食纤维，能够提供我们身体非常这个需要的能量，以及像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在国内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榴莲啊作为是节庆啊，或者是走亲访友的一些礼品，又或者是自家享用，我觉得都可以啊。因为对于如果说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他收到你送来的一颗榴莲，他会特别开心哈、来，各位如果说想了解的话呢，可以登录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直接回复榴莲这两个字儿，可以了解详细的介绍。

0: 找一束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16包装吧！中国移动，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

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下午好，我是薇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叫做让喜欢的人你喜欢你，其实最重要的是节奏感。我们之前总说啊，这个让对方喜欢你，可能你得要这个勇敢一点，主动出击，主动靠近。但有的时候哈，就是问题根本不一定就出现在靠近这件事儿上，而是你不知道如何后退。刚刚我们说了哈，在关系里最危险的不是慢，而是你只知道靠近。甚至有的朋友呢，还是识别不到对方给出的一些退后的信号。我们说节奏感，节奏感的本质呢，是一种允许关系自己呼吸的能力。什么才是真正高级的节奏感啊？不是你有多么的会追人，也不是你的情话多么的好听，而是呢，你能不能在一段关系里开始收紧。对方感到压力的那一刻，你要克制自己内心的焦虑，从容地向后退一步。很多人不敢退啊，因为他们把后退等同于什么呢？以为就是失去机会了，是吧？但是成熟的关系啊，告诉你，真正稳固的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说毫无间隙地一直往前冲，而像海浪一样啊，它会有这个潮涨的亢进，也会有退潮的一个停顿。当对方觉得已经有些压力的时候，如果哈你能够自然的、得体的向后退一步，原本紧绷的关系呢，可能哎瞬间就松弛下来了，因为空间回来了，呼吸感回来了，对方的安全感也会重新回来了。在特定的时刻，这种温柔的退一步，往往啊比任何刻意的加深关系的行为更有力量。当然节奏感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去控制对方啊，而是什么呢？是理解，是顺应关系自然的波动。我们在探讨亲密关系的时候呢，心理学家菲利普·谢佛等人呢，主导了一个叫做依恋系统理论，提出了一个叫做心理距离调节的机制。研究发现呢，健康的亲密关系呢，从来不是持续不断的单向靠近，而是在靠近后退再接近这样的一种动态循环中维持平衡。如果一方无视对方的状态持续推进，那另一方的这个大脑啊，它会就触发了一种自动触发的防御机制，开始会减少回应，降低亲密度，甚至产生一种强烈的回避和逃离行为。也就是说，一段关系啊，往往不是被拉近破坏的，而是被没有节奏感的盲目靠近生生压垮。国民才子徐志摩啊，在与林徽因的交往中呢，便展现出了这种极度典型的情感推进感。徐志摩的情感表达就如同烈火般的直接热烈，带着不管不顾的冲击力。但这股持续推进的狂飙节奏哈，在当时并未与林徽因的内心时钟完全匹配。林徽因的内在模式呢，更偏向于理性、谨慎、克制。这种致命的节奏差异啊，使得两个人的关系呢，始终处于一种疲惫的拉扯状态中。从来呢，这个后来的一些文学，还有包括一些传记分析啊，这段旷世情缘走向无言结局的关键，并不是简单的爱和不爱，而是两个人爱的节奏始终无法同频共振。亲密关系的悖论在于，我们既渴望靠近，又需要空间。这句话呀，也是直接的点透了节奏感的终极本质。亲密不是两个灵魂毫无缝隙的持续融合，而是一场有进有退，如同呼吸般自然的动态平衡。也想对所有朋友们说哈，真正让人愿意靠近你的，是那种拥有恰到好处的节奏感。很多人误以为，我喜欢一个人，我就要努力，更努力，更主动，更热烈。但关系的现实逻辑是相反的，
真正让人愿意留下来的，不是持续的推进，而是你是否能够在他需要空间的时候，不焦虑，退一步。节奏感的本质呢，也不是技巧啊，是一种稳定性。你不急，不追，不逼迫，关系加速，你允许他有自己的呼吸。而当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时，既感到被靠近，又感到可以呼吸，那么这段关系才会真正的开始变得舒服。所以最后啊，可以记忆一句话，就是让喜欢的人喜欢你，靠的不是一味的靠近，而是懂得啊，在什么时候优雅的后退一步。如果你也曾经呢，因为太在乎一个人而忍不住频繁的试探，步步紧逼，最后却只能看着对方在窒息当中越走越远，请先不要责备自己，你只是太害怕失去了，没有意识到真正让人愿意留下来的，不是密不透风的施压，而是允许情感能够自由呼吸。请记住，亲密关系啊，就像海浪的涨潮和退潮，需要你拥有不惧怕后退的内在稳定性。

0: 就在说。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管张东路从管张西路到振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东郡路从长泰路到绿色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3了哈，节目呢也接近尾声，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一款实惠好货哈，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到时候你这个护肤品啊化妆品是不是都得这个陆续去换一些呢？给大家建议一下哈，面霜首先还是得换一换，因为秋冬季节跟这个春夏季节的这个面霜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更滋润一点。那么现在呢，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哈也是上新了 SK2 的大红瓶面霜礼盒啊，它是滋润版的，更适合我们秋冬季节，有大红瓶面霜80克，再加大红瓶面霜15克的中样3个，就相当于哈，就是你80克的正装了，再加上我们送3个这个小样给到你，到手才36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哈。SK2 啊，朋友们，大红瓶面霜啊，朋友们，如果你也感兴趣哈，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呢，您去回复订购2个字就能够看到详细的一些产品介绍了。好，今天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假期愉快，明天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依次排开，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

0: 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2: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4: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一到

0: 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0: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户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4: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3: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3: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1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 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2: 练举节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

0: 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5: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

0: 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今年秋天去哪玩？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会全程陪同。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双飞六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还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卜地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但是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这一天，166颗爆炸弹和燃烧弹使重庆陷入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到半夜，重庆最繁华的七条街道几乎全被炸毁。但这一切才仅仅是个序幕。第二天，天气依然晴好。下午5点左右，日本海军27架飞机分3批再次袭击重庆。这次空袭共投弹78枚，其中燃烧弹48枚。98式6号燃烧弹填充了固体燃烧剂，能持续燃烧15分钟，释放出2000到3000度的高温，掀起5米高的火焰。接连2天的轰炸，共造成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大约20万人无家可归。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伤亡超过5000人的空中大屠杀。军统方面很快又截获了一批新的密电码，而这些密电码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亚德利的想象。亚德利依然按照通用的办法，先把摩尔斯电码翻译成字母和数字，翻译出来以后，他发现每一组电码都包含5个字母和4个数字。这就是其中的一份电报，6月11号截获的。前面这个英文字母是 EWEE，这里有个双写的 E， 是不是它就代表着11呢？按照发报的惯例，前面这个 EWW 这个英文字母很可能就是这份电报的编号。现在就剩下那4个数字了。根据前面对编号和日期的推测，亚德利把6月1号到15号的电报排列起来，得到的顺序是090到104，然后他把这4个数字写在英文字母的后面。就这样，您看明白了吗？我是没看明白。亚德利开始苦苦的思索，他绞尽脑汁把这一堆字母数字一次又一次的排列组合，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来回折腾。当他再一次从0到9把数字排列出来，再把英文字母写在下面的时候，他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什么呢？3个英文单词，后面2个单词虽然都少一个字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来，他们是 her light grain， 他的光线粮食。这几个完全不搭嘎的词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亚德利想来想去，他明白了，他估计这是他们在使用一次性密码本， 而这种密码的载体可能是任何一本英文书。随后亚德利用同样的方法又译出了 He said， 他说。这种短语一般是为了引出一段对话，于是亚德利推测这是一本小说。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要想解开这个密码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找到这本书。就在这个时候，军统方面的人告诉了他一个可靠消息，他听了大吃一惊。原来军统方面早就监测到有人在秘密地向重庆之外发电报，他们把他监控了起来，而这个人就在重庆的国民党军队里，外号叫独臂大盗。情况已经明了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派人冲到他家里去翻个底朝天？哼，可如果他不是唯一的内奸的话，这样做肯定会打草惊蛇。其实独臂大盗亚德利早就认识了，因为这个亚德利在重庆喜欢泡酒吧，独臂大盗就是他在酒吧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很可惜，我们经过多方查找也没能找到有关独臂大盗的任何影像资料，连照片也没有。不过我们找到一本书，里面提到了他，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中国黑市或者中国暗市。作者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亚德利。我们还是从亚德利这本书里面找到了一段对独臂大盗的非常详尽的描述。我们把这段话从书里摘了出来。他大约30岁左右，下穿白布裤子，上穿绸衫，系着一条飘垂的花领带，那只空袖管折了起来，用镶了宝石的金饰针别住。他看起来仪表堂堂，非常有活力，微笑的时候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此外，这个人是当时重庆守军一个高破团的营长，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至于他那个独臂大盗的外号，是因为他曾经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可是怎么才能接近独臂大盗呢？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这本书搞到手。可是怎么接近这个家伙呢？重庆人喜欢喝茶，亚德利呢喜欢喝酒，当年他经常光顾一些酒吧，就在一个朋友开的酒吧里边，他结识了一个神秘的中国女人徐珍。很遗憾，徐珍的照片我们是怎么找也没找到，更不要说影像资料了。亚德利这本书里

0: 关于徐祯的描述是这样的，我们从书里摘出来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She wears luxury clothes and speaks English fluently， 她娇小热情楚楚动人，我猜想她是欧亚混血。这样的女人亚德利看了当然很喜欢，不过酒吧老板告诉她，这个女人可万万等不得，因为据说她和汪精卫关系相当密切。不久汪精卫悄悄地离开了重庆，他果然也就消失了。哈哈，无巧不成书，就在亚德利苦苦思索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独臂大盗请他上他家吃饭。真是天上掉馅饼。不过亚德利很清楚，这件事儿他一个人办不了，他需要一个帮手。谁呢？上门吃饭的日子越来越近，有一天他突然又接到一个邀请，邀请他的竟然就是他一直迷恋后来神秘消失了的那个漂亮的中国女人徐祯。徐祯突然出现又请他吃饭，亚德利自然是满心欢喜，可是他眼下工作上的困境又让他决定在这个漂亮女人身上赌一把，他干脆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要去独臂大盗家里偷密码本的事一股脑全都告诉了徐祯。他对他说，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帮个忙吧。没想到啊，徐祯很痛快的就答应了他。一个星期二的傍晚，亚德利和徐祯如约来到了独臂大盗的家里，酒桌上美酒佳肴，大家推杯换盏，你来我往，相谈甚欢。可是亚德利虽然表面上风风光光，可心里急得跟猫抓似的，因为他和徐祯没有任何机会能够离开独臂大盗的视线。就在这个时候，空中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日本人的飞机来了。独臂大盗赶紧起身换上军服，匆匆忙忙往高炮营去了。看，这可是天赐良机啊。亚德利这时候使出了他迷惑女人的种种招数，和独臂大盗的女朋友越聊越欢，而徐祯就在这个时候悄悄离开餐桌，溜进了书房。独臂大盗的书房里堆满着各种各样的英文书籍，徐祯在紧张地翻找着，他要尽快地找到那本写着三个英文单词的书。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亚德利哄女人的招数很快就要用完了，独臂大盗的女朋友很快就要回来了。徐祯找到的就是这本书，《The Good Earth》，大地，谁写的呢？就是他 ，Pearl S. Park， 美国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赛珍珠，《大地》。写的是清末民初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故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8: 徐峥在这本书的第17、18、19页上分别找到了这三个单词 turn light green， 而且这三个单词都用笔在下面划过。有了这本书，对亚德利来说，独臂大盗的密码系统就变得简单了，因为解码方式就藏在小说里边。只要收发双方都有同样一本书，那么他们就可以用特殊的方法沟通交流了。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解码的时候，接收人拿着这本书，把发报日期的月份加上天数，再加上数字10，就能从书上找到解码钥匙所在的页数了。密码电报就这样一份一份地被破译了，而破译的结果透露出来这样一个信息，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密码电报是发给蒋介石的德国炮兵顾问韦伯的，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这个韦伯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日军收买，就是他从独臂大盗这里得到情报之后再转发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在这些电报里边，

0: 有一封有这样的内容，告诉日军，让他们的轰炸机保持在10000-2000英尺的高度，也就是3600米。因为地面防空炮火只能打到10000英尺，3000米。怪不得高射炮打飞机打不下来呢。独臂大盗很快就被逮捕，然后被处决了。那个德国顾问韦伯呢？事发之后，他人间蒸发了。逮捕独臂大盗的故事很传奇，很生动。 但是，在我们寻找真相的过程中，终究也没能找到和他相关的文字或者影像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独臂大盗落马之后，日军对重庆的空袭也收敛了很多，而且重庆很快就进入了秋季，大雾的季节慢慢就到来了。饱受苦难的山城人终于有了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机会。轰炸没有炸到重庆人，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 南学生参加消防队用手摇式水枪来灭火，在全民躲防空洞的日子里，重庆人是越炸越勇，表现出了他们天性乐观勇敢的一面。你炸你的，我躲我的，抗战我一定抗到底。当时重庆本来有3座戏院，大轰炸里有2座都被炸成了废墟，可是这样也没有影响重庆人看电影的热情。而且到了大雾季节。
1: 日本飞机没法轰炸，这样所有剩下的茶楼戏园子就又都开张了。许多茶馆里面唱川戏，由于在茶馆里面听到川戏回来以后，都在防空洞里面也很川戏，甚至躲飞机的时候，在那个桌子下面，它也唱川戏。
0: 重庆人就是这样，乐观坚强豁达。这让亚德利看了感触很深。在采访大轰炸亲历者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首当时老百姓写的民谣，很有意思。我来念给大家听听：不怕你龟儿子红，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饿，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到。 铿锵有力的方言里边透着重庆人的幽默、质朴和坚强。1939年5月25号，四川江津德荣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就是这个。照片上是日军飞机被打下来以后的情景，我们看到的是地上一排是日军飞机上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尸体，周围是围观的群众。可能这是重庆人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的面对日本人，这张照片在当时很快成了重庆最紧俏的商品。重庆人都拿它来激励自己：“小日本一定会完蛋，我们一定要挺过去。”直到今天，重庆人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还时常能碰见当年日本人扔下来的没有爆炸的炸弹，就像照片上这样。我们这里有一样东西。 一块沉甸甸的炸弹的碎片，这个碎片从哪儿来的？就是照片上那枚大的炸弹爆炸以后留下的。原来，收集到这样的旧炸弹以后，都会有专人在专门的场地把它们引爆，以免发生危险。那么，像这样一颗大炸弹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呢？赵大兵就是照片上蹲着那位，是常年从事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的。 这块弹片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据他回忆，这枚大炸弹在引爆的时候，气浪威力把100多米外停着的10几辆警车玻璃震碎了，顶棚震塌了。在当年大轰炸时期，像这样的炸弹，日本人扔在重庆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么多威力巨大的炸弹扔在繁华的闹市区，会造成怎样惨烈的景象，可想而知。 而正是这些惨烈的场面，深深地震撼了这位来自美国的情报专家。如果说亚德利来中国最初的动机是找刺激、想赚钱和重操旧业，那么此时此刻，这些理由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现在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日本人的密码破了。亚德利在重庆将近2年的破译工作。 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据他书里记载。 他和他领导的小组先后破译了19套日军的密码，为中国军队掌握日军动态，为老百姓躲避日军的空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重庆将近2年的时间里，亚德利和他的密码小组截获了2000多万份发往日本的秘密广播和电波通讯。可是这时候他在山城的身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而且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坏。亚德利很清楚，再在这儿待下去，自己的安全就很难保证了。不过在离开重庆之前，他还是先想到了徐真，因为他和徐真不仅私交很好，而且毕竟他帮过他的大忙。他劝徐真赶紧离开重庆逃往国外，徐真还真听了他的话。可没想到就在他去机场的途中，被日本特工秘密杀害了。徐真死了以后，亚德利的情绪非常低落，而且他的健康也开始逐渐恶化。1940年7月，亚德利离开了他生活将近2年的重庆，启程回国。回到美国后，亚德利作为一个密码专家，却再也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和重用。55岁的时候，他和发妻离了婚，然后在印第安纳州的老家开了一家小餐馆。不过亚德利的心思不在开餐馆做买卖上边，重庆的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和太多的回忆。1945年8月，亚德利根据自己在重庆的传奇经历，写了 Crows are black everywhere， 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黑市。书一出来就受到各方的好评，但很快就被美国官方查封了。直到1983年，亚德利去世25年之后，这本书才重新解禁得以出版，我们也才有机会了解到在当年重庆大轰炸期间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离奇间谍案。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从中国大陆把陆海航空队抽出去到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国人，对重庆的轰炸次数就开始减少。过了不到2年时间，日军几乎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轰炸重庆了。1943年8月23号，日军飞机在重庆投下了151枚炸弹，这是5年半的大轰炸时期，日军最后一次在重庆投下炸弹。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的中央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段胶片资料，记录下了当天晚上重庆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你听过这样的电话声音吗？没有。那你见过像一本书一样大的电话吗？也没有。现在你看到的电话是爸爸妈妈拿在手里，小小的、薄薄的一片，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不光能说话，还能打视频，还能玩游戏，还能买东西，

0: 可最最最开始的电话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电话要放在桌子上，放在墙上，大大的一个，不能拿走。电话后面连着电线，是电线把一个个电话连在一起的。可后来，聪明的人发明了移动电话，移动电话不再需要电线了，可以装在口袋里，走哪儿带哪儿。再后来呢，它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能拿在手里了，电话就有了个新名字，叫做手机。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听了刚才的这个小知识，现在你知道以前的电话长什么样了吧？小群姐姐小的时候，电话呢就是一个方方的盒子，放在家里，放在办公室，甚至挂在墙上的公共电话亭里面。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话叫做固定电话，它总是固定在一个地儿，不能拿着走。现在的电话呢叫移动电话，拿在手里也叫手机。哇，科学家可真厉害。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小胖熊肚皮大的故事。哎，在今天的故事里面也会有个电话，而且是个很厉害的电话呢。怎么个厉害法呢？待会儿听听就知道了。下面的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冰伯伯为我们写的，是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
1: 有只小胖熊，它的名字叫肚皮大。
2: 哦，不是肚子的肚，
1: 而是姓杜的杜。也就是说，小胖熊姓杜，名字叫皮大。哦，不过小胖熊肚皮大的肚皮真的是很大，又大又圆，而且它真的很爱吃东西。小胖熊肚皮大，第七集，香味接收机。胖男孩把肚皮大抱回了家，他把门紧紧地锁上。他在屋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好多个盒子，然后对肚皮大说：
3: 你给我造棉花糖吧，多多的造，我要天天都吃。
1: 肚皮大生气地想：
4: 我可不想让他有这个坏毛病。
1: 其实这是肚皮大的妈妈经常说的话，不停地吃糖那可不行。虽然肚皮大不想，可是他肚子里的机器不听话，还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停地转着，使劲儿地从鼻孔里往外冒棉花糖。小胖熊气坏了，他不停地到处乱蹦乱跳乱翻跟头，可没想到胖男孩也跟着他一起乱翻跟头乱蹦乱跳，而且还大声地叫着：
5: 太好了太好了，我正想找个能和我一样不老实的小朋友呢。
1: 唉，肚皮大这下没办法了，他一屁股坐在一个铁盒边上。
4: 哎呦，
1: 硌得屁股好疼啊。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就这么一个呀，小胖熊肚子里的机器突然不转了，而且还发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的声音。突然小胖熊觉得嘴巴好渴好渴啊，他苦着脸问胖男孩：
4: 我说能不能给我点水啊。
1: 胖男孩眼珠一转，想到了一个调皮的坏主意。他在妈妈的梳妆台上拿了一瓶香水，递给了肚皮大。
3: 肚皮大实在是渴坏了，连看都没看，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香水给喝了下去。
1: 肚皮大的肚子里呼呼呼不停地响着，就像是开了抽风扇。哎呦，这下不得了了，各种各样的香水味从窗户缝门缝里飘了进来，什么熏肉味的香水，棉花糖味的，野莱香味的，玫瑰香味的，菠萝香味的，嘿，这下啊，肚子里的机器变成了香味接收机啦。
5: 哎呀，胖男孩更高兴了， 呵呵，太好了，这下我们家可以永远都香香的啦。
2: 他高兴完了，就锁上门，自己出去玩了。小胖熊被气得肚皮鼓鼓的。
4: 哦，也不管我了，我肚子都饿了。
0: 他走进厨房，看见有个小碗，上面盖着盖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块臭豆腐。
1: 肚皮大眼睛一亮。
4: 哎，我喝下香水，就会从到处收集香水的味道。我要是吃个臭的，那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把所有臭味都吸引到小男孩家来呢？
0: 想到这儿啊，肚皮大决定试一下。他把臭豆腐嘎叽嘎叽嘎叽给吃下去了。哎呀，结果呀，各种各样难闻的气味立刻就都跑到小男孩家来了。
2: 马上什么苍蝇啊蚊子呀都跟着臭味来了。
0: 等到胖男孩从外面玩够了回家，一推门啊差点晕过去。
5: 哎呀，臭死了臭死了，怎么这么臭啊。
2: 他赶紧把肚皮大装进一个大口袋，从家里扔了出去。
0: 肚皮大终于逃出来了。
2: 他一边在口袋里待着，一边想，
4: 没关系，回去之后我就再喝香水，再把好闻的味儿给变回来。
0: 小胖熊肚皮大，第八集，神奇的闭路电话。
1: 肚皮大现在开始有点喜欢他肚子里的那台古怪的小机器了。他发现自己只要动动脑筋，就能做这台小机器的主人。这天半夜的时候，肚皮大躺在床上睡觉，睡得正香呢，忽然耳朵里叮铃铃铃，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电话铃响了。接着传来一个很古怪的、很沙哑的声音：“
5: 救救我，救救我！”
2: 肚皮大睡得迷迷糊糊的，从床上爬起来：“
4: 妈妈，快接电话呀！”
1: 妈妈从卧室里大声地喊：“
6: 哎呀，这大半夜的哪儿有电话响啊？我说肚皮大，你是在说梦话吧？”
1: 哦，肚皮大只好躺下重新睡。可是他刚躺下，电话铃声又响了，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
2: 那个沙哑的声音又在说：“
4: 救救我，救救我。”
1: 哦，肚皮大突然明白了，这是闭路电话，是肚子里的小机器在捣鬼，只有肚皮大自己能听见，爸爸妈妈根本就听不见。肚皮大小声地问：“
4: 喂，我说你是谁？你在哪儿？”
1: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4: 我在湖边上，快救救我。”
1: 肚皮大爬起来，走到窗口，往窗子外面看。外面黑乎乎的，不过肚皮大还是壮着胆子跑到了湖边。
2: 哎呀，那真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哎呀，是一条大鳄鱼。
1: 有一根铁棍子正卡在他的嘴里，他的嘴巴想闭都闭不上呢。嘿，这都是他太贪吃了。
2: 肚皮大说：“
4: 好吧，我这就救你，你可千万别咬我。”
0: 说着，他就一点一点地把铁棍儿从大鳄鱼的嘴巴里拉了出来。
4: 我说，刚才是你打的电话给我吗？
0: 大鳄鱼的铁棍儿被拿走了，现在可以说话了。他说，
4: 我哪有电话呀，我刚才喊救命只是在我心里想的。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小胖熊肚皮大，第8集，神奇的闭路电话。啊、哦、这下肚皮大明白了，原来肚子里的小机器变成心灵电话机了，只要别人响了，肚皮大就能听到了。不过这下可忙坏了肚皮大了，这一夜呀来了7-8个电话，一会儿有人说
4: 呀快来人呐，我的房子着火啦，
3: 一会儿又有人说
5: 救命啊，我要从10层楼上掉下去了，快来救救我呀。

0: 善良的肚皮大每次都要去帮忙，这可真是把他累坏了。肚皮大对自己说，
1: 不行，我得修理修理这部心灵电话机了。
0: 结果啊，肚皮大就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整整一天，修理他的电话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的，反正以后只要到了夜里，他耳朵里的电话一响，他只要在自己的鼻子头上按一下，悄悄地说一句，
1: 转熊爸爸接听电话，
0: 电话机呀，就会在熊爸爸的耳朵里响起来了。这样帮忙的事儿让熊爸爸去做就可以了。嘿，原来肚皮大把他的心灵电话机变成总机了，至于爸爸那边就是专门帮助别人的电话分机。

0: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都不变的，比如说门口的那座山，或者是那条河，或者是地上的一块石头，森林里的一棵树。可是也有一些东西呢，变得很快，而且变得很多。比如刚才我说了，电话不能动，带着线儿，到现在变成手机，还能看电视，还能听音乐，还能玩游戏，还能做功课。再比如说，很久很久以前呐，晚上没有灯，人们要照亮怎么办呢？先是用火把，比如说用树枝啊，点个火把呀。后来发明了油灯，再后来发明了蜡烛，再后来发明了电灯。现在甭管多黑的地儿，都可以照得亮堂堂的了。说到灯，下面的故事里也有灯，很特别的灯。
1: 星星路灯，树林里有一棵最高的树，树上有个小树洞，树洞上还有个小门呢。咚咚咚，谁在敲门？原来是松鼠妈妈。小松鼠打开门，哎呀，妈妈回来了。妈妈每天到树林里找好吃的果子去。小松鼠呢，每天晚上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呢。这几天呢，冬天快到了，小松鼠的妈妈出去找果子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要找很多的果子好过冬天的时候吃啊。小松鼠总是等到天黑了，妈妈才回来。
2: 天黑了，妈妈回来怕不怕？
1: 不怕不怕，天上有月亮婆婆呢。月亮婆婆亮堂堂的，像一盏大路灯，路灯照着，妈妈就不怕。
2: 可是这天晚上，一块好大好大的云彩把月亮婆婆给遮住了。

0: 树林里一片黑咕隆咚的，小松鼠站在门口。
1: 要是妈妈回来找不到我们家的这棵树怎么办？走错了门怎么办？要是爬到树上一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妈妈，
0: 小松鼠一担心就哭起来了。突然有个声音对他说：
2: 谁在哭呀？
0: 小松鼠抬起头一看，从树梢顶上啊露出一颗小星星来。
1: 我妈妈还没回来，可是今天月亮婆婆被云彩挡住了，妈妈看不到路，会找不到家的。
0: 小星星看小松鼠哭得这么伤心，就对他说：
2: 没关系没关系，我来帮你。
0: 小星星啊忽悠就钻回到天上去了。过了一会儿啊，他带了好几个星星朋友一起来到了小松鼠住的树上。
2: 你们每个人站在一片树叶上，就像我这样。
0: 呵，这些小星星啊每个人站在一片树叶上，这下好了，整棵大树啊变成了一棵星星树。这些星星在树叶上一闪一闪的，这棵大树在黑漆漆的树林里变成了一棵最亮的树，比平常的月亮路灯还要亮呢。小松鼠这下高兴了。不一会儿，松鼠妈妈回来了。
1: 妈妈妈妈，今天外面好黑，你怎么找到家的？
0: 我一看到这棵亮亮的路灯树就找回来了。
1: 不对不对，不是树，是星星，星星做我们的路灯呢。

数星星。晶晶和青青门前数星星，一二三四五，数也数不清，跺脚埋怨小星星不该胡乱眨眼睛。晶晶和青青门前数星星，一二三四五，数也数不清，跺脚埋怨小星星不该胡乱眨眼睛。

0: 这首儿歌写在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经典童谣一百首》的书里面，是大朋友龚勋主编的。天上的星星总是能让人想出好多好多神奇的事儿，想到一些歌，想到一些音乐，想到一些诗，想到一些故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2026年东莞市烈士公祭活动举行。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召开，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东莞出台多项措施优化房地产政策。国庆假期期间，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2.7万个免费停车位。水厂工艺焕新升级，东莞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烈士公祭活动在东莞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举行。市领导韦浩、李炳胜、骆昭群、郑建民等与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传承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凝聚起推动15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的强大精神力量。
5: 东莞人民公园内松柏苍翠挺拔，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9时30分，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场肃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国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低首，向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托起由党政军群各界敬献的8个花篮，迈着铿锵有力的正步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郑重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韦浩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鞠躬献花致敬，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随后，市领导及各界代表依次走向纪念碑敬献鲜花，并绕碑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奋进。参加公祭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将以英烈精神为指引，

0: 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部署落细落实，见行见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东莞实践贡献力量。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东莞军分区领导，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莞城、东城、万江、南城四个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军烈属、老战士、先进党员、老同志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公安干警、驻管部队官兵以及参战退役人员代表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
1: 今天，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东莞市人民医院举行。作为东莞市与南方医科大学深化校地医研协同的标志性平台，研究院落地东莞，聚焦肿瘤领域科研攻关与临床成果转化，助力东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高质量升级。
0: 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玉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黎、市委书记韦浩、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炳胜、副市长黎军等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东莞市人民医院汇报了肿瘤研究院工作情况，南方医科大学宣读了成立肿瘤研究院及院长任命相关通知，并为研究院首任院长黎孟峰教授颁发聘书。在各方共同见证下，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院揭牌，标志着校地双方在医疗卫生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关键一步。该研究院由南方医科大学整合校内肿瘤研究优势资源升级组建，落地东莞后将充分释放南方医科大学肿瘤学科科研临床优势，用好东莞大科学装置、重点科研平台、医药产业等科创资源，推动校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推进肿瘤科研攻关、临床技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工作，同时将依托校地联动工作机制，打通基础研究、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全链条，聚焦硼中子俘获治疗、肿瘤免疫治疗、精准放疗、肿瘤早筛早诊等重点方向开展科研攻坚，建强高层次医学人才团队，加快产出高水平科研与临床成果。接下来，南方医科大学将统筹集聚顶尖专家人才，建强肿瘤科研大平台，探索校地企创新联合体新模式，聚焦前沿蓝海赛道，打通生物医药成果转化路径，推动医教研产深度融合发展。东莞将在空间供给、经费支持、人才引育、联合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推动全市各大医院、医药龙头企业与研究院深化协同联动，合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立足东莞、辐射湾区、面向全国的肿瘤防治创新示范标杆，助力健康东莞、健康湾区建设，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1: 昨天，东莞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炳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破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坚持把重大隐患视同事故对待，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做到有证要管，没证更要管，在册的要查，不在册的更要查，紧盯中间产品、原材料等容易被忽视的风险环节，切实做到排查整治，不留死角盲区，推动隐患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整改。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临近，要重点聚焦假期不停工企业、在建工地、废品回收站、道路交通、旅游景区、游乐设施、出租屋、水上渔船、森林防火等。

0: 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加强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安全管理，建强现场指挥体系，统筹用好人防加技防手段，实施人流动态管控，确保现场安全有序。要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及时清理积水垃圾，做好虫媒传染病防控。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出动准备，确保突发情况得到迅速有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切实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我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026年9月29号起实施。
0: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表示，本次政策立足我市房地产结构性供需变化，因城施策、综合施策，进一步减轻购房负担，促进住房消费，提振企业信心，稳定市场预期。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提振需求和优化供给的举措。需求侧方面，一是继续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对购买新房符合条件的购房人给予购房合同总价2%，最高不超过30000元的购房补贴，促进购房需求释放。二是加大住房公积金提取支持力度，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要求，将装修款和物业管理费的提取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并明确具体的提取规则，进一步减轻居民购房负担。三是进一步优化个人住房商业贷款首套房认定标准，居民家庭在申请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时，在拟购房屋所在地镇街园区名下无住房的，可按首套住房认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不动产登记情况查询结果，核算住房套数，并执行相应的住房信贷政策。供给侧方面，一是细化房地联动土地供应调节机制，各镇街园区可结合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库存去化周期情况，合理新增优质住宅用地供给，并进一步细化明确商办用地的管控范围，通过土地源头管控促进供需平衡。二是鼓励多途径盘活存量资源，通过鼓励自持经营、非居改保、法拍市场收购等方式，推动存量商办用房盘活去化。接下来，东莞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动态跟踪和形势分析，紧密跟踪政策落地成效，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据悉，相关实施细则正抓紧制定，将于近期发布实施，确保新政平稳运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东莞市博物馆新馆迎来试运行的首个公众开放日，首批预约进馆的市民现场沉浸式打卡九大展览，感受东莞博物馆焕新升级后一馆通古今的文化魅力。馆方特别为前20位进馆观众送上了精心准备的限量文创礼，涵盖一本博物馆读物、打卡书签、博物馆文创小物等，作为纪念馆博归来喜悦一刻的重要载体。
0: 当天，提前预约的市民陆续走进博物馆新馆，在一场场展览中感受东莞的过去与现在，邂逅文物的厚重与深度。免费公益展览涵盖通史、书画、器物、茶文化、数字艺术等多个门类。在基本陈列里，观众沿着5000多年文明史、近1700年建县史、近1300年建城史的脉络一路看下来。在珍宝展厅，观众细看从馆藏中撷取的代表性艺术品，其中包含1973年故宫博物院首次向广东地区调拨的宫廷珍藏。在茶传万里馆艺飘香展厅，观众看到中国茶东莞仓的独特茶文化图景。数字展厅里，观众跟随物件与故事追寻城市记忆，带上 VR 设备，让馆藏文物可感可触。当代艺术则深度嵌入空间造型，带来另一种观展体验。两个收费特展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集金万里，

0: 中国西南及岭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联合六省自治区18家文博机构展出，三星堆、金沙、古滇国等青铜重器前围满了人。金玉千秋易县大北城窖藏宋辽瑰宝展呈现宋辽时期窖藏瑰宝金银器的璀璨，在展厅里重新亮起。据了解，新馆试运行期间每天放出5000个预约名额，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无需预约，凭身份证在西门登记即可入馆。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老人结伴而来，解锁博物馆逛展新体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承载着市民的文化生活。记者在东莞市博物馆小程序看到，即日起至10月5日，新馆门票均已预约满，可见观众对新馆的热情与期待。相信随着新馆试运行逐步推进，空间体验进一步提升，逛博物馆将切实成为东莞市民的重要生活方式。
1: 国庆黄金周，东莞各大景区、商圈、民宿、酒店迎来出游高峰，松沙湖、隐闲山庄、南社明清古村落、可园等热门点位将迎来大量本地及外地游客。出游不只是看风景、品美食，更关乎文明素养、理性消费与节约风尚。在享受城市文旅魅力的同时，兼顾文明游览、理性消费、厉行节约，方能让旅途既有乐趣，更有温度。
2: 东莞既有山水生态风光，也有深厚岭南历史人文。国庆期间，不少景区会举办民俗展演、主题巡游、烟花演出等活动，人流量大，更考验游客的公共素养。游览古村、园林、古迹时，切忌随意攀爬古建筑、刻画涂鸦，不随意触碰文物展品。观看巡游演艺活动时，自觉排队，不大声喧哗，不拥挤推搡，尊重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前往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游玩，自觉做到无痕出游，不随意采摘花木、翻越防护栏。野餐露营结束，带走全部垃圾。旅游的美好在于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尊重景区的规则，爱护一方山水古迹，既是对城市文旅资源的保护，也是给自己和他人营造舒适的游玩环境。假期出行，酒店民宿预订是出游重要一环。国庆期间住宿需求激增，也容易出现各类消费纠纷。提醒广大游客，预订酒店民宿时，优先选择正规平台、资质齐全的商家，仔细看清房型、退改规则、额外收费项目，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的低价引流广告。入住之后，爱护酒店客房设施，不随意损坏物品，节约水电资源。遇到价格虚高、强制消费、货不对版等问题，保留订单、聊天记录等凭证，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维权。旅游消费不等于盲目花钱，理性甄别，明明白白消费，才能避免旅途遭遇糟心事，安心享受假期。出游东莞，少不了品尝本地粤菜、特色小吃。假期聚餐、景区就餐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舌尖上的文明同样不可忽视。外出就餐时，要践行光盘行动，按需点餐，量力而行，拒绝铺张浪费。多人聚餐可以选择小份菜、半份菜，吃不完的食物主动打包，不随意丢弃美食。在景区小吃摊就餐，不乱扔餐余垃圾，自觉维护就餐环境。文明出游不止于景区里的言行举止，还藏在消费选择与生活习惯之中。文明不是单向的道德要求，是游客、商家、城市之间的双向共建。游客守礼仪、懂节约，商家诚信经营，城市才能拥有更优质的文旅氛围。国庆佳节，在东莞感受岭南风情，饱览城市风光，守住出行分寸。从文明游览、理性消费到厉行节约，点滴小事汇聚成旅途的文明底色。愿每一位游客都能收获舒心安心的假期体验。
1: 国庆假期期间，为保障市民游客在管自驾出游需求，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东莞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具备停车条件的180多处停车场将对外开放，共约2.7万个停车位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免费停车场外均设置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场标志，开放时间为10月1号8时至10月7号20时。停车场开放停车车型为7座以下含7座小型非营运车辆，禁止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装有易燃、易爆、剧毒、 污染性物品的车辆驶入开放。

0: 停车场。市气象台发布东莞重大气象信息快报，预计国庆假期我市无台风和持续性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总的来说，国庆假期适宜出游，前期注意防雷雨，后期天气更舒爽。
1: 假期前期一至四日，我市受弱冷空气和切变性影响，有雷雨天气，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缓解。中期五日阵雨转多云，后期六至七日受冷空气影响，多云渐晴为主，气温整体适宜，早晚清凉。假期前期有雷雨天气，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据广东气象部门预报，国庆假期广东无台风、大范围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总体适宜出游。假期内有两股冷空气影响，天气呈前雨后晴、先热后凉格局。具体来说，假期前期10月1至3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我省雷雨逐渐增多，局部雨势大，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下降不明显，大部地区感觉仍有点小热。假期中期4至5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省阵雨局部雨势大，逐渐转多云，气温下降2至5摄氏度，高温天气缓解，海上风力加大到6至7级，阵风8级。假期后期6至7日，我省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增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海上大风维持。从全国看，国庆假期前后冷空气十分活跃，叠加降雨影响，未来一周中东部气温将明显下行，北方秋凉加重，江南多地也有望在国庆假期开启入秋进程。随着冷空气南下，多地昼夜温差拉大，郑州、武汉温差最大或超10摄氏度。
0: 供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东莞水务环境集团供水公司聚焦民生需求，大力推进市级重点民生项目——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目前，多座水厂完成改造并投入常态化运行，出水水质各项指标全面优于国家标准，以智能化、精细化的供水保障能力，为城市供水安全和市民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2: 在高部水厂排泥水设施改造工程已竣工落地，全新投用的淤泥回收系统可对生产废水进行专业化处理，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践行绿色节水发展理念。在石龙黄州水厂，高低压配电设备升级全面完成，崭新的低压配电柜整齐排列，为水厂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可靠电力保障。两座水厂的迭代升级，正是全市水厂工艺焕新的生动缩影。
3: 东莞水务环境集团供水公司治水设备二部副部长梁洪亮：
4: 针对老旧水厂工艺处理精度不足、设备能耗偏高、设施老化等问题，我们遵从一厂一策、提级增效、民生优先的原则，分批推进水厂专项升级改造，精准补齐老旧供水设施短板，从源头上夯实城市供水保障基础。
2: 据悉，供水公司总投入3.3亿元，对下属的25座水厂开展设备与工艺全方位升级改造。截至今年9月底，项目各标段整体工程量已完成超90%，其中万江、高部、中塘、石碣和石龙黄州等多座水厂已率先竣工并投入使用。目前，各水厂运行状况稳定，治水品质和效能大幅提升。本次改造实现治水工艺与运维模式的双重优化，智能设备的投入有效降低人工成本，设备故障率和生产能耗，同时智慧系统可灵活适配汛期、枯水期等不同原水水质工况，有效提升供水保障韧性和应急供水能力。
4: 通过本次整体升级改造，我们水厂治水工艺、智能运维、应急保障能力都达到全方位的提升，进一步完善现代化城市供水体系，让城市供水更稳定、更优质、更可靠。
2: 据悉，项目预计2027年初全面竣工投用，届时将有更多市民享受到更优质的供水服务。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东莞市普教系统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正确育人观，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巡回宣讲首场镇街宣讲会在东城举行，6名宣讲团成员同台讲述一线育人故事，深刻阐释健康第一理念的时代内涵。 智慧龙凤新片区创享荣升新序章。2026年东莞市莞港澳台侨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凤岗镇举行。本届大赛对赛道与赛制进行全面升级，开设人工智能与数字孪生、新智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全空间无人系统等六大赛道，搭建总额超2亿元的1+N产业基金矩阵，联动行业专家资源，为全球创新创业项目打通赛道竞技、资本对接、落地孵化全链条服务通道。国庆将至，大朗镇对镇中心区以及各社区村的主干道、大型广场等重点区域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洁和除四害工作，营造干净整洁、舒适有序的节日环境。长平镇召开全镇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要求全镇上下坚持节日防控加常态长效双向发力，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各项防控工作，全力守护节假日期间公共卫生安全。
0: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8年，张震岳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17岁那年，张震岳和唱片公司签约，由500担任制作人。他以阳光男孩的形象发了第一张专辑，但是因为销量不佳，随后他又淡出了音乐圈。然后他认识了一个玩乐队的朋友，叫做吴萌慧。他当时呢，正因为和乐队的主唱理念不合而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呢，张震岳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这个乐队的主唱。他们转型成为活力摇滚，回到了唱片圈，风格焕然一新，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很多的名声。在沉淀了3年之后，张震岳说他开始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于是自弹自唱，自己创作。他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思考的脚步，开始寻找属于他的音乐。1998年的这张专辑，就是那个真正找到了自我的张震岳所创作的音乐专辑，当中有一首被众人翻唱的歌，叫《爱我别走》。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歌坛老将，能够赢得这样一个称呼的人，我想一定是经历过甚至是创造过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的人。李宗盛当然要算是其中之一。新写的旧歌是李宗盛写给父亲的一首歌，说的是从来没有对他说出口的那些爱和苦。

年少的时候，李宗盛的学习非常的差，两次中考都落了榜。因为喜欢音乐，姐姐领着他报考了几家音乐学校，试唱还有听唱都是零分，写旋律一般，写和声也很一般，都没有被录取。李宗盛的父亲话不多，小的时候李宗盛在他的眼里看来，父亲好像觉得他没有什么优点，这让年少的李宗盛有一点负气，怀疑父亲是怒其不争。多年之后，李宗盛也成了别人的父亲，这才明白这种无言其实是父亲对儿子最深深的宠爱和无比的信任。直到父亲离开，翻看父亲留存的老照片，看着已经泛黄的照片上的指纹裂印，他才知道其实父亲的心里是得意的，对他有嘉许也有骄傲，只是就像歌词里说的那一句，只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他用一首新写的旧歌，讲的是和父亲的和解。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江美琪，当年在卤味店陪着同学等卤味，意外接到了一张报名表，然后呢一路比赛遇上恩师姚谦的江美琪，已经为人妻为人母，到了这样的年纪。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其实江美琪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看似好像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却成为很多人的私家珍藏。她是一个有歌的人，听她歌的人也是一个有歌的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6: 请看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其实人设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这几年的歌坛才有的一个热词，但是其实早在台湾的工业化精致制作出的唱片当中，人设就已经悄悄地在塑造着我们熟悉的歌手了，像五月天、飞儿乐团、苏打绿，还有无印良品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擅长钢琴的光良和擅长吉他的品冠，各自凭借浪漫和温暖的气质俘获到了不同的粉丝，而品冠呢，作为暖男的音乐人设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立。当然现在的孩子可能已经无法体会到当年的光良和品冠他们的声音有多么的清澈，多么的迷人，多么的舒服的让人产生依赖。品冠的暖男形象这些年一直在跟着他，从结婚之前到结婚之后，从他到滚石唱片，再到后来的相信音乐、种子音乐，一直都在。但是现在有了一些暖男之外的音乐的味道。

因为是老将，所以可以不同，也可以有那么一点点任性。这首歌我曾经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评论，一位粉丝说，不知道为什么林俊杰写这些根本唱不上去的歌到底是要怎样。这首歌叫做不为谁而作的歌。不为谁而作的歌为林俊杰赢得了一个称号，叫做行走的 CD，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难唱。但是有一次呢，因为音响的问题，林俊杰在现场直接清唱了这首歌，和 CD 播放的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呢从此得了这个美名行走的 CD。 这不是一首好唱的歌，也不是一首好写的歌。填词的时候，填词人林秋离正在病床上，他到了小病缠身的年纪，师父林秋离终于为已经茁壮的徒弟写了一首歌，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
0: 洗衣机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湖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期是在他们青春洋溢的年代，但是也有一些人带着老灵魂出生，科恩就是最好的例子。2014年的时候，已经80多岁的科恩老爷子还通过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发行了自己音乐生涯的第13张专辑。他是诗人，是作家在先，歌手在后。科恩常常说，他其实也会唱砸，尤其是在刚刚登台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正确的情感，他沉郁又缺乏起伏的声音，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无情而沉闷的境地。他曾经开玩笑说，这是他困扰自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歌声却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还有回忆青春的时候的记忆。

Bob Dylan 曾经说，如果我必须当一分钟的其他人，那个人可能就是科恩。那时候已经有隐退之意的凤飞飞遇上了当年的小粉丝填词人丁晓文，这是丁晓文为偶像定做的一首《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凤飞飞后来在各个演唱会的时候常常会唱着这首歌掉下泪来，因为他讲的就是自己的演艺人生。我是钟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在音乐世家，理所应当更容易出现优秀的歌手或者音乐人。郭顶就是这样，他从小出生在音乐世家，11岁的时候对创作音乐产生了一定兴趣，15岁时他已经能够成功的创作并且制作歌曲了。19岁时，那会儿是2005年，郭顶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那会儿他的音乐天赋已经被发掘。同样是在那一年，郭顶19岁那年，他分别担任了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东方神起》和周杰伦的歌友会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寂寞都总算有火星，我却没有伴看风景。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从当年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依恋开始，我们的耳朵从此爱上了这个纯真安静的女生蔡淳佳。之后她有很多歌曲都成为了我们的歌单里不可缺少的曲目，等一个晴天，庆幸有你爱我。蔡淳佳的歌里面，安静中带着温暖，温暖中散发着力量，治愈一般的像一道光直射内心，又像一缕暖风拂过我们不安的青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好像最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很难再听见热情这个词，说起浪漫好像也是令人害羞的。其实爱情当中这一些都应该是常态，只不过是身旁有很多人选择了随遇而安，在平凡的日子里向安逸屈服，而且看起来我们能做的又好像微乎其微，所以有些人选择了沉默，认为去追寻那个对的地方或者对的人是多此一举。失去了热情的我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只会是长叹一句，再回到忙碌的人生当中去。那如果是这样，后悔或者错过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你是我。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果你身旁有模仿秀达人，他唱起歌的时候必须要把手指翘起来，告诉你他模仿的一定是张学友，这个在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以及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有这样一句话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叫做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在回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嘿，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你有看到过这样的磁带吗？他们的名字叫做一人一首成名曲，2000多年。如果你买过这样的磁带，那这种磁带里一定会有容祖儿的那首歌《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曲让她一下子红遍了两岸三地。1998年，容祖儿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99

年发行了首张 EP， 2001年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2003年的单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她拿到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并且还在颁奖典礼上拿到了最受欢迎女歌星。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在音乐圈当中，只要你说起两个长得很像的女孩，大部分人都会马上脱口而出 Twins。 千禧年香港歌坛一对青春的女子组合 Twins 出道，她们两个20岁的年纪，留着齐肩短发，笑起来还有小虎牙，带着爆棚的少女感，唱动人的歌，跳天真的舞，一时轰动全香港。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快熟时代，他们不只是一个组合，还是很多人的青葱年华。

0: 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与其指望遇到一个谁，不如指望自己能吸引那样的人。与其指望每次失落的时候会有正能量出现去温暖你，不如指望自己就变成那个正能量的人。与其担心未来，还不如现在就好好努力。有时候即使有再多的安慰和指点也是没有用的，能说服和鼓励自己的还是只有自己呀。而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不要害怕。欢迎你继续守候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明末清。

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郑秀文从1996年到1999年，连霸4年中国香港女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而同样是在95年出道，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劲歌金曲的另外一位歌手陈慧琳呢，也是这段时间火速上位。那一段时期里，两人荣登各大颁奖典礼，让劲歌金曲这样的快歌成为粤语歌的一种发展形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

0: 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喜欢一个光芒万丈的人一点都不可怕，不管遥远不遥远，遇到能让你付出真心的人，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运气，能遇到就该珍惜，在等待的同时把那些想留下的品质和性格通通都留下，把自己变得值得等待，那么一定就不会辜负这段相遇。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你继续听歌，让音乐带着我们往前走吧。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

0: 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切，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四大天王支配着整个中国香港乐坛，并且垄断了四大电子传媒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虽然他们凭着出色的歌艺雄霸乐坛而成为90年代的乐坛巨星，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吹捧偶像而不注重实力的现象。于是呢，他们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是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

I dedicate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王八麦克风调低一点。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

0: 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

0: 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 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

0: 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1: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社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1: 我不认识你们。
1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2: 揍他，让你告状。
1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1号早间的7:08，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丁慧。那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啊，也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已经来到了十月份了啊，其实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吹着十月的风，已经有了这个节日的味道了。那这一抹中国红呢，也是正沿着咱们东莞的每一条街道一寸寸的铺开。国庆假期啊，咱们东莞的大街小巷已经换上了节日的盛装，从车水马龙的鸿福路到繁花似锦的中心广场，从碧波荡漾的铜沙生态公园到灯笼高挂的黄岐山城市公园，整座城市呢沉浸在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之中。的确啊，十月的风已经有了节日的味道，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十月啊过得开开心心的。好，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一周的天气状况啊。预计国庆假期的前期呢，1到4号是雷雨天气比较多，那局部的雨势也会比较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不过这个高温的天气啊将会有所缓解，那今天27到35度，明天呢将会啊这气温缓缓的下降，下降个4-5度的样子啊，25到31度。到了这个国庆的后期啊，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字头以下，7号啊是来到了29度，所以说也是这样的一场雨给大家带来了一丝清凉了。所以如果这个假期啊咱们有出行打算的朋友，还是要提前留意一下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啊，提前注意防暑防晒和及时的补水，也请注意防御局地的雷雨天气及对户外活动的一个影响。好的，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吧。此时呢，长平立交的西向北方向拥堵933米，东向北方向拥堵752米。从莞深高速的东向北，从走马岗隧道到长平立交拥堵4.44公里。维远立交的东向南方向拥堵605米，东向西方向拥堵681米，广深沿江高速附近拥堵702米。以及环管快速的西向东，从石鼓连接线4号桥到南环立交桥拥堵1.09公里，广龙高速的西向东管攀高速附近拥堵1.17公里，长平立交的南向东方向永管高速附近此时拥堵729米，还有深圳外环高速的西向东从莞深高速附近拥堵4.59公里。整个城市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呢，目前来看高速方面还是比较拥堵的，可能这个早高峰啊，大家出门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早上还是有点拥堵的。

0: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重点的新闻资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会议还听取我市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开创东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筑牢对党忠诚，永葆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确保东莞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坚持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厚植为民情怀，树牢宗旨意识，努力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锤炼斗争精神，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强调，要全力冲刺三季度经济发展目标，压实属地和部门主体责任，强化经济运行研判调度和企业服务，打好稳增长组合拳，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坚决筑牢节日安全防线，紧盯重点企业、重点场所、重大活动和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监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要持续抓好重媒传染病防控，针对短板弱项靶向发力，逐项落实防控举措，强化联防联控，推动常态长效治理，全面筑牢重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1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东莞市人民医院举行。作为东莞市与南方医科大学深化校地医研协同的标志性平台，研究院落地东莞，聚焦肿瘤领域科研攻关与临床成果转化，助力东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高质量升级。活动现场，东莞市人民医院汇报了肿瘤研究院工作情况，南方医科大学宣读了成立肿瘤研究院及院长任命相关通知，并为研究院首任院长颁发聘书。在各方共同见证之下，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校地双方在医疗卫生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关键一步。 9月29号，管韶聚新基协作启新城管韶对口帮扶招商引资项目对接会在韶关成功举办。此次对接会突破了传统单一政策供给模式，将精准政务服务、要素资源保障下沉至产业对接一线，推动金融服务从企业被动咨询等待向银行主动精准匹配转型升级，实现金融资源对产业发展的精准滴灌，成功搭建起管韶联动、政银企深度对接、高效协同的常态化合作交流平台。会上，管韶指挥部招商局做投资环境专题推介，全面介绍管韶合作园的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和营商环境等核心优势，全方位展示韶关产业发展机遇、园区发展潜力与政企合作空间，为参会企业布局韶关、深耕韶关提供精准参考。东莞银行到现场开展金融产业专项推介，紧扣企业经营发展与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充分解读适配产业项目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以精准金融赋能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国庆前夕，在东莞海事部门的保障之下，载运7.5万吨澳大利亚煤炭的海昌美丽轮顺利靠泊东莞海昌码头，与先期抵达载运8.11万吨澳大利亚煤炭的与恒星轮同靠一港。国庆假期已经到来了，这个电煤保供呢，在咱们东莞港也是率先开跑。国庆假期是全年电力保供最考验人的时段之一，返乡团聚的万家灯火、商超车站的人流如织、工厂生产线的彻夜轰鸣，背后啊都是电力在默默支撑。而电从哪里来呢？很大一部分呢都是来自燃煤电厂，电煤，这就是电厂的口粮。口粮足不足，直接决定这个假期的灯亮不亮、厂转不转。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预计将会有5艘煤炭运输船舶进靠海昌码头，合计载运煤炭约38.1万吨，其中约12万吨直供电厂，可发电约3亿千瓦时，相当于约1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其余的煤炭呢，则是保障水泥、造纸等重点企业的生产不断档。那这批煤啊来的也是非常及时，澳大利亚煤炭大多硫分灰分含量相对较低，燃烧更加的清洁，更有利于环保达标，价格品质双重优势，也让这数十万吨的电煤口粮性价比更高，也让电厂心里有了底。所以煤要进得来，船呢要先靠得稳。为保障电煤运输安全畅通，东莞海事局提前对接码头企业和船舶代理，及时的掌握船期，并且依托智慧海事系统对到港船舶实施一个全程的动态监管，及时的发布气象预警信息。东莞麻冲海事处加强现场巡查，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确保电煤船舶进得来、靠得上、卸得快。能源保供不停歇，万家灯火有保障。从码头到电厂，从电煤到电流，东莞海事局将会全力护航国庆假期期间能源物资运输安全畅通，让这个假期的灯火更亮、更稳。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8: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有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

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菌纸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釉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净，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釉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釉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丁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9月29号呢，东莞开放大学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在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揭牌。此次校地共建旨在深挖本土红色底蕴，常态化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为东莞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知管爱管的有生力量。仪式现场，双方代表签署共建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把优质党史资源转化为思政教学素材，围绕现场教学、课程开发、师资宣讲、数字资源等领域深度合作，依托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莫翠华故居等阵地开展实景教学。红梅镇呢，是东莞早期革命斗争的核心策源地，积淀了东莞党史五个第一的宝贵红色底蕴。扎根于此的东莞党史学习教育基地，是活化本土红色资源、开展实景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那本次校地共建，实现了红色文化资源与开源教育优势的双向奔赴。未来双方将会充分地发挥各自优势，将红色基因传承与开放教育相衔接，持续为红梅、为东莞的高质量发展赋能。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红色引擎敢为先锋主题陈列，重温百年红色历程，更续革命精神血脉。说到了红梅镇啊，其实这个秋天赏秋呢，也可以去水乡红梅走一走。清晨呢，微凉的秋风吹过水乡，河冲碧道勾勒出独属于红梅的秋日画卷。比如说，在晨雾散去、天光晴朗之时，依水而建的碧道蜿蜒绵长，这头呢连着新城居民区，那头连着千亩稻田，所以这份水岸相连的景致啊，也是红梅独有的风景。午后阳光铺洒大地，金色水乡稻田公园也是满眼青绿，连片的稻田随风摇摆，翻起层层绿浪，那这份鲜活的初秋生机呢，也是红梅独有的韵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啊，秋风不燥，暮染乡野，落日融金的傍晚时分呢，您可以沿着绿道去散步骑行，暖融融的光洒在河面田野和步道上，一河两岸的风光舒展是红梅秋日独有的模样。所以在这个假期，不妨到水乡红梅去走一走，沿着碧道吹一吹河畔的秋风，慢享这份悠闲的清秋时光。好，我们常说啊，秋色染松柏，风悲寄哀思。在昨天上午呢，桥头镇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当中举行。上午的9时，公祭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默哀，深切悼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结束之后呢，少先队员们身着整齐校服，用清脆嘹亮的歌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稚嫩而坚定的童声啊，传递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信念。那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李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正步，稳稳地抬起花篮，缓步地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碑前。安连天迈步上前，躬身整理花篮的缎带，驻足凝视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与无尽的追思。随后全体人员依次缓步绕碑瞻仰，将手中的鲜花轻轻地放在碑前，一朵朵鲜花承载着对英烈的深切追忆，也凝聚着上下奋进新征程的坚定决心。好，这个国庆假期已经来临了啊，我们各个镇街呢也是在抓紧抓实，病媒生物的一个防控工作，也做好了节前的一些措施。那比如说在望牛墩镇，他们也是在节前集中开展了防蚊灭蚊的专项消杀行动，全面强化环境卫生整治，遏制蚊虫等病媒生物的滋生，防范各类虫媒传染病的发生，守护广大群众假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黄牛墩镇城管分局组织专业的消杀人员，严格按照消杀作业标准，对黄牛墩镇内公共场所、雨水井、垃圾桶周边、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规范化的消杀处理，着力的抑制鼠、獐、蚊、蝇等病媒生物滋生蔓延，降低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营造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7: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6: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8: 早上好。
6: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9: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们说到重梅预防啊，一直在路上。那在节前呢，2026年强国有我迎华诞重梅防控护校园百米长卷绘画活动在虎门镇怀德小学举行。活动现场，怀德小学师生代表共同唱响《灯火里的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送上美好的祝福。该校6年级和小幅油画特色班的学生代表呢，在三幅长卷上围绕喜迎国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重梅传染病防控等主题进行绘画。内容呢，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艺术重现，也有各民族相互尊重、包容互助、团结进步的生动场景，还有简单易懂、充满童真的重梅传染病防控科普画像，彰显了新时代少年的浓厚爱国情怀和活泼向上的精神风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怀德小学学生的感受。
10: 用笔描绘祖国的大好山河，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美好与强大。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把爱国之心化作学习的动力。
11: 绘画的过程也让我明白，守护健康不只是个人的事情。今后我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朋友，做好日常防护。
9: 此次活动呢，也是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宣传，还有校园卫生健康教育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让学生呢在集体创作中厚植爱国情怀、民族团结与校园的健康理念。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家学校老师的感受。
12: 经过这次活动，让我们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啊，用画笔为载体，让我们同学描绘美丽的祖国，同时学习防病防虫知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营造我们健康文明的校园氛围。
9: 的确啊，这个国庆的氛围已经非常浓厚了。其实在国庆前夕呢，咱们各个镇街的各个主要道路啊、公共场所啊，其实已经布置起了这个国庆装饰啊，营造出了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所以今天呢，咱们一出门就可以看到街两旁鲜艳的五星红旗啊，整个国庆喜庆的氛围已经洋溢在了我们行走的路上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大朗去感受一下这个浓浓的国庆红啊。在大朗镇美景路、富民路、康丰路等主要的干道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道路两旁的花形路灯上，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营造出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那据了解啊，大朗镇除了在各主干道的路灯上悬挂国旗之外呢，还悬挂灯笼来做装饰点缀，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朗城管分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13: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提升城市门户形象，近日大朗镇在迎宾路、富民路、康丰路等门户道路集中悬挂红灯笼，用中国红美化市容环境， 传递浓浓的家国情怀，喜迎国庆华诞，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的，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

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去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这个国庆假期已经开启了啊，到底要去哪里玩呢？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咱们东莞的一些非常燃的活动。首先有的朋友们比较想去看一些巨型的机甲啊，就在东莞大道与簪花路交汇处的瑞派公园已经提前进入了这个热闹的模式啊！全球首个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主题商圈正用一场硬核科技加传统民俗的跨界盛宴，邀请所有的朋友前来打卡。您将会在这里看到巨型的机甲少女慧灵雕像正式亮相，人形机器人从天而降，机械机巡游 2.0 升级登场等等啊！所以在国庆期间呢，也有一些活动会轮番的登场，来承包你的一个假期的快乐。就比如刚才跟各位分享到的瑞派公园呢，它将会在这个国庆直接化身赛博加烟火气的一个狂欢主场。从巨型的机甲揭幕到金曲 Live， 从 AI 机器人互动到满额刮奖，七大主题活动呢火力全开。所以不管你是科技迷、音乐控还是遛娃党，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国庆第一天，大家可能也在想着去哪里玩一玩啊。其实咱们东莞周边有很多不错的地方，比如说可园啊，可以带着孩子去走一走岭南的这种古村落啊，还有明清古村落茶山的，以及还有这个园林，有一些园林也是不错的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其实这个国庆呢，咱们全家出游好友聚会啊，刚才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这个瑞派公园啊，也可以解锁一波咱们东莞专属的硬核浪漫，去看一看这个科技的一些碰撞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假期的一个新玩法。所以从一条路到一座城，从一面旗到万盏灯，咱们东莞呢也是把对祖国的深情啊，写进了每一条的街道，每一片绿叶，每一缕的清风当中。所以今天您一出门看到的满城的中国红，其实就是咱们莞邑大地最炽热的告白了。节目的最后呢，也愿山河无恙，愿祖国长青。这个假期呢，不妨来咱们东莞去感受一下这份属于国庆的浪漫吧。好了，以上就是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2020年东莞市烈士公祭活动举行，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召开，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东莞出台多项措施优化房地产政策。国庆假期期间，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2.7万个免费停车位。水厂工艺换新升级，东莞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烈士公祭活动在东莞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举行。市领导韦浩、李炳胜、骆昭群、郑建民等与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传承弘扬革命先烈。